表达了对旧情的深深怀念和对爱人的深情呼唤。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爱自己。歌迷说，这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痛苦，希望珍惜也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雨夜再见》，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江淑娜的精选集二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无奈的情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很多歌迷说这首歌让他们百听不厌，旋律入心，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是一首好听且富有味道的歌曲。最后一首歌《雨夜再见》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
2: 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星城。说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也许是沙滩，也许是蝉鸣，也许是冰镇的西瓜，也许是汽水里的甜。今天星城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歌曲，它们有的像冰镇柠檬水一样清爽，有的像暴雨前的雷声一样暗涌。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生动出发。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的前奏非常像夏日的前奏，音乐一响，直接魂穿高中教室，风扇在头顶吱呀呀的转，你偷偷把写满心事的纸条塞进谁的课本当中呢？孙燕姿的这首歌是冰棍画在手心里的甜蜜，是篮球场边假装路过的心跳。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当年你等的是蝉鸣，

加了关于夏天的歌，周杰伦《七里香》。杰伦用这首歌给夏天加了层滤镜，窗外的麻雀其实是教室后排的八卦，秋刀鱼的滋味是补习班楼下小摊的香气，最绝的是那句你突然对我说七里香的名字很美，青春期里的告白总是用废话打头阵，一起来听一听。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

0: 智，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作曲是周杰伦，作词是天天，难怪这首歌里还留着七里香的余味。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每次听到这句就想起了晚自习时的操场，偷戴同一副耳机的心照不宣。

那这首歌《雷光下黑暗之光》，这首歌适合深夜空调开到26度的你。雷光下的声音像凉席上的薄荷味，唱着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就交给雨水保管吧。

接下来这首歌《五月天》并不是阿信的那个五月天，而是 SHE 的《少女宣言》。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现在听依然想穿校服在学校里疯跑。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经典乐队 Beyond 的《冷雨夜》。黄家驹的夏天是暴雨味的，贝斯 solo 一出来，像雨点砸在铁皮屋顶，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失恋的人连淋雨都要找文艺的借口，一起来听一听。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7: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8: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伍佰老师的《夏夜晚风》，也是来自于伍佰老师的《温柔沙》。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这哪是歌，分明是冰啤酒杯壁的水珠，顺着指尖流入回忆的间隙。

是追着我，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以夏天为主题，轻快优美，流畅的旋律勾勒出夏天的美好景象和人们的深情，令人心情愉悦。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将重构三组被岁月加密的基因旋转链，一起回顾曾经的经典音乐，请系好认知安全带，我们一起启动来自奇遇的歌曲《橄榄树》。

在想将三毛的流量诗篇谱写成新古典主义的乐章，长笛前奏如地中海季风掠过吉普赛篷车，弦乐群层层堆叠的副歌结构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哲学口吻形成了复调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享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里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里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里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里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里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啊，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啊，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声波考古学的平行宇宙。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上午时间的9:02，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调频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假期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的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爽。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车友群聊当中，可以直接的跟我进行今天全天节目的互动。照亮秋天，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收官之日，各位这四天过得如何呢？回望这四天，大家有没有过得充实但治愈繁忙，又有一些开心轻松呢？就是可能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交织起来。有的朋友登到了我们的狼牙山，登顶了我们的南天门和我们的狼牙阁，也有的朋友呢从我们的狼牙山的北门去到了醉翁亭，听到了一些古风巡游啊，还有欧阳修 NPC 的互动。当然了，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我们的千年文韵啊。其实五一在滁州的朋友或者来滁州旅游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景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的滁州的这种千年文化当中，各位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聊一聊你的假期在滁州的感受。

那今天呢，不仅仅是我们假期的收官之日，也是我们高速的一个通行量会变大的一个今天的情况。因为今天大家返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像 G36 宁洛高速啊， S49 新阳高速啊，G3 金台高速啊，这些主线的返程车流量都会开始增多。尤其呢，是我们宁洛高速的滁州段。今天上午或者说午后，我估计啊，南京啊、蚌埠啊方向的车流量都会比较。

各位呢可以提前导个航，错峰行驶啊。但是呢在路上的话遇到拥堵呢，我们就放松心情，保持好车距啊，缓慢的同行。假期的愉快其实在最后一天返程之旅上，我觉得依旧是可以感受感受，依旧是可以温柔的结束今天的这个假期。那今天呢大家也不用赶行程，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节奏在路上，或者说你已经到家了，调整到最舒服的一个模式啊。当然我们的国省道 S312 2415的部分路段呢是改扩建施工的，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到底哪个路段啊几百米处会有这个一些施工的话，大家呢可以把导航打开，会第一时间的给到各位最快速的一个提醒。当然今天的高速依然是免费通行的，到今天晚上的24点，七座及以下小客车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就这样在你身旁，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来做个小互动吧。各位在这个五一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吃到最好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吧。

0: 法去。
1: 再跟大家说到一条我们市区内的路况信息，高铁站的红绿灯附近啊，有一起事故，大家路过注意慢行。现在事故车辆应该还是在现场的，在高铁站的红绿灯附近。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一直的锁定到我们的105.4。各位都沉浸在五一假期的惬意里啊！刚刚呢，我在朋友的微信群聊当中也看到了说，啊，明天就要上班了，好焦虑啊。其实呢，我们也是放松心情啊，我们也想一想今天我们把如何把当下的感受更好的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经意间哦，我们和立夏撞了个满怀。各位啊，有没有想到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啊，5月5号已经是立夏了啊。那么这可此刻的各位，此刻的滁州有着假期收尾的温柔，当然了也有我们初夏独有的清新和暖意。今天各位是不是感受到了天气是相当的不错啊？今天的温度呢也是很舒适的，甚至于有那么一些炎热。今天15到29度，艳阳高照的一天，是一个好天气，可以说是春花落尽。各位应该在这五一假期也是看见了我们的春天的花树的盛开，有一些花树的品种呢可能已经是在凋落，但是呢我们的夏木已经开始沉阴了。立夏呢是我们正式拥抱盛夏的开始，在这个时节其实呢我们滁州人也是有自己的生活仪式感的，或者说我们的立夏的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去尝一口鲜嫩的立夏蛋。各位知道吗？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就是不会感觉到炎热啊，

0: 当然呢，旧时立夏还有什么习俗呢？称体重的习俗，记下当下的体重，期盼整个夏天都能平安健康哈。各位也可以按需，要不要在五一小长假结束的时候称称体重，看看你这个假期是吃了很多美食呢，还是来了一个徒步燃脂之旅呢？
1: 你的存在，这样的你没人会想责怪。
0: 说到立夏，说到这个立夏要吃鸡蛋啊，那么我们五月五号在狼牙山也有立夏养生局活动，就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3点。各位今天还在旅途当中的朋友，不妨去到我们的狼牙山啊，很简单，带这个熟鸡蛋或者现场购买啊都可以，这个两两对碰，就是去玩到我们立夏这个树蛋的这个游戏啊，或者这个立夏豆蛋的一个乐趣。各位呢可以今天去狼牙山的话，不妨啊在口袋里揣着两枚鸡蛋啊，那么大家呢去参与到比赛的话，获得冠军是有奖励的，奖励50枚鲜鸡蛋，而且呢还会有狼牙山这个蛋王的定制证书还有徽章，那鸡蛋呢也可以绘制专属的印记啊。各位在今天可以去到我们的幽香谷的大草坪，在狼牙山感受一下5月5号的立夏养生节。

当然了，我们拉山有很多的活动啊，在五天的时间都是每天都有的，像在我们的飞跃丛林探险乐园，5月1号到5月5号啊，也是有我们的一些活动，购飞跃丛林的探险乐园门票。

0: 去赢得奖品，他既有实力也靠运气，而且呢在欢笑之间，各位都是很爱去赢得奖品，他既有实力也靠运气，而且呢在欢笑之间，各位都是很爱套圈，而且呢希望获得自己心仪的那个礼品哈，并且在我们的这个拉山有这个面部和手臂的国漫主题彩绘，购我们的飞跃丛林的乐园票的话是可以享受半价的这个彩绘。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说说看。那刚才呢既然说到了我们的飞跃丛林的探险乐园，稍后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在拉山这清幽的充满着历史韵味的风景区里的这个勇敢的探险挑战。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体验一场在树梢上飞行的冒险之旅。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位于狼牙山景区内，是一项汇集了高空、速度、力量、毅力等户外探险必备元素的运动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感官上的刺激，是一项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的世界级户外运动。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的项目丰富多样，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五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五个游戏单元、十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

速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丛林探险，感觉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梢上的冒险，想在狼牙山的空中俯瞰美景，挑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那就来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吧。

此刻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

0: 升级十一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五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享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礼，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礼，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礼，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礼，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礼，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啊，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啊，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 康庄大道。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一座藏在滁州、美在山水、香在舌尖、静在时光里的千年古镇——滁州定远池河镇。池河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它因河得名，因桥闻名，因鱼鲜美，因糕香甜。很多滁州人都说，想寻古去池河，想吃鲜去池河，想放松那更要去池河。池河镇隶属于滁州定远县，距离滁州城区不算远，开车一路畅通，沿途都是田园风光，特别适合周末自驾、亲子出游、老人休闲、朋友小聚。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只有最真实的皖东古镇味道。来到池河，第一个必须打卡的就是池河太平桥。这座桥可是池河的镇镇之宝，它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桥全部用青石砌成，九孔石拱，横跨在池河之上，远远望去古朴大气，气势非凡。桥栏上的石狮虽然历经风雨，依然神态生动。桥面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每一道纹路都是时光留下的故事。很多人来到太平桥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不管是拍照散步还是静静地站一会儿，都会觉得特别舒服。当地人说，走过太平桥一生保平安，这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池河人对这座古桥的最深的情感。逛完太平桥，一定要去池河老街走一走，没有喧嚣的网红店，没有千篇一律的商业街，这里保留着最朴素最真实的古镇模样。青石板路蜿蜒向前，老房子挨着老房子，有开了几十年的杂货铺，有手工制作的老作坊，有坐在门口聊天的老人，有跑来跑去的孩子，时间在这里好像都变慢了。当然了，一座让人念念不忘的小城一定离不开美食，而池河最不缺的就是美食。说到池河的味道，当地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咱们池河有三绝。第一绝就是大名鼎鼎的池河梅白鱼，这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曾是明清贡品。

被誉为素衣美人、水中仙子。美白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鱼肉洁白鲜嫩，没有腥味，汤汁鲜的让人停不下嘴。最简单的清蒸就能掀掉眉毛，嘿，这红烧的做法香气更浓，下饭更是一绝。每年池河还会举办梅白鱼文化旅游节，全国各地的吃货专门开车过来，就为尝这一口独一份的鲜。池河第二绝池河糕，也叫雪片糕、云片糕，是咱们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池河糕做得特别讲究，米香纯正，片薄如纸，洁白如雪，入口绵柔，一抿就化，不甜不腻，清香回甘，老人小孩都爱吃，不管是自己当茶点，还是带回家送亲朋好友，都是特别体面，寓意还特别好，步步高升。池河第三绝小磨麻油，传统石磨制作，工艺古老，香气特别浓郁，不管是拌凉菜、吃面、喝汤，滴上一小勺，立刻呢这味道就不一样。那除了这三绝呢，当地的池河麻饼，以及呢岱山板栗，还有农家特色的小鱼贴饼、柴火豆腐，都是最地道的家乡味道。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已经立刻想开车去池河了。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有没有去过池河，有没有品尝过当地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

0: 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1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

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星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皖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柑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柑菊产大柳者家，为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星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

性的金星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

街区内保留了一批历史建筑和古井古树，设立了文化展示馆，介绍遵阳街的历史变迁和王阳明与滁州的故事。每逢传统节日，这里还会举办民俗活动，春节写春联，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让传统文化在街头巷尾活起来。遵阳街还与周边的滁州古城墙、文德桥、南湖公园等景点串联成线，成为滁州古城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域。游客可以漫步古城墙，感受千年滁州的历史底蕴，可以游览遵阳街，体验老滁州的烟火气息，可以泛舟南湖，欣赏水在城中城在画中的美景。近年来，遵阳街还成为滁州夜市经济的新亮点，改造后的老街引入了一批特色餐饮和夜间消费业态，既有滁州本地的烧饼、卤味、小吃，也有来自各地的美食。夜幕降临，老街灯火通明，食客云集，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选择。一位从南京来的游客感慨，没想到滁州也有这么有味道的老街，比那些商业化过度的古镇更真实更亲切。从几代人的乡愁记忆到今天的文艺打卡地，遵阳街用数百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滁州的城市变迁史。如果你想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想在老街的巷口听一听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那就来到遵阳街走一走吧。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

0: 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这天气呢是越来越舒服，不冷不热，微风习习，很多朋友都想走出市区，找一处好地方搭个帐篷，铺块野餐垫，和家人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好好放松一下。要说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那一定就是露营了。咱们滁州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特别好，藏着超多超适合露营的好地方。不管你是想找一个设施齐全的专业营地，还是想找一个免费安静的小众野地，都能找到合适的。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把滁州各地口碑好、风景棒的露营地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咱们说说啊，市区周边不想跑远路，当天就能往返的，首选呢肯定是南桥区的明湖沿岸，这里可以说是市区露营的顶流了。而且不是单一一个营地，沿着明湖走，有好几处都特别适合露营。像明湖营地，直面万亩明湖，视野特别开阔，草坪整整齐齐，湖水清清澈澈，晴天的时候湖水倒映着蓝天，随手一拍都特别好看。关键是对露营新手特别友好，不用自己费劲带一大堆装备，帐篷、天幕、桌椅全都能现场租，拎包呢就可以来露营。傍晚的时候，夕阳洒在湖面上，金灿灿的，特别治愈。晚上还能看看星空，特别适合一家人简单出行。旁边还有两棵树营地，这里会更安静一些，两棵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人不多不嘈杂，适合小家庭闺蜜小聚，安安静静享受闲暇时光。还有悠悠谷营地，想要氛围感，想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来这里准没错。不光能露营，还能烧烤吃火锅，偶尔还有歌手驻唱，卫生间、水源、电源全部齐全，懒得自己准备食材的，直接来这里啥都不用操心。说完市区湖景，咱们再去狼牙山脚下看看。在狼牙区有一处西溪涧露云公社，藏在山林里，一走进这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走的是轻奢露营路线，不用自己搭帐篷带装备，白天能够沿着山间小路散散步，听听

0: 鸟叫，溪流声，晚上呢特别安静，远离城市的灯光和噪音，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放空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舒缓。接下来咱们往各县走一走，先说说全椒。全椒有两家露营地口碑一直特别好，一个是大树龙山国际露营基地，这里是滁州老牌的专业露营地，位置也方便，处在南京合肥滁州的中间，自驾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营地面积特别大，背靠龙山，挨着五龙湖，山清水秀，环境没得说。这里的选择也很多，喜欢特色住宿的有函馆屋、高脚屋，想要自己动手的也可以自带帐篷扎营，而且配套特别全，垂钓、农家土灶、儿童游乐场、超市、餐厅全都有，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农家乐趣，不管是玩一天还是住一晚都是特别充实。亲子游、公司团建来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年四季来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全椒的江海国际营地，离全椒站很近，交通特别方便，这家主打高端省心露营，完全不用带任何露营装备。营地有大大的草坪，晚上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唱歌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卫生条件服务都特别到位，追求高品质露营体验的朋友选这里肯定不会失望。咱们再向北走，去明光看一看。明光的露营地风景更有特色，有着皖东少见的草原湖景。首先是靖港营地，就在自来桥镇，挨着黄寨草场和月龙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着滁州小呼伦贝尔的称号，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视野开阔到让人心情瞬间变好。这里的住宿选择特别丰富，房车、野奢帐篷、星空屋、湖景房全部都有，还有亲子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水上项目，带孩子来的话，小朋友能够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啊，在这里远离城市，光污染特别少，晚上看星星超级清晰，是滁州数一数二的观星露营地。除了靖港营地，明光还有女山湖花海露营地，这里简直就和童话世界一般，整个营地被千亩花海包围着，春天有格桑花、虞美人，夏天有马鞭草、向日葵，秋天也盛开着各种鲜花，在花海旁边搭个帐篷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而且营地旁边还有不少亲子游乐设施，白天赏花露营，晚上看着夕阳洒在花海和湖面上，特别浪漫，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田园风光的朋友。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免费营地还是去收费营地，一定要记得无痕露营，用火的时候注意安全，远离草木，离开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好好保护咱们滁州的自然风光。其实露营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装备有多齐全，而是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置身于山水之间，吹吹晚风，看看星空，和身边的人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咱们滁州的这些露营地各有各的特色，有市区便捷的湖景营地，有山林间的清奢秘境，有草原花海的浪漫之地，也有免费安静的小众角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处。趁着天气晴好，趁着风光正好，挑一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奔赴一场山野与自然的约会吧。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N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3: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
1: 在网络上超级火。

0: 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1: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邱大兵重出点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1: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地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百分百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邱玉农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泳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雨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

0: 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

0: 用消防车通道。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明绿一号，唯中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明绿一号，唯中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行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新城。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位歌手呢，能把自我唱得既锋利又温柔，他就是华晨宇。从当年那个抱着吉他唱无字歌的火星少年，到如今能把普通人的悲欢喜怒唱成旋律的唱作人，他的歌从来不是空泛的表达，有地球之眼里对世界的悲悯，好像爱这个世界啊，藏着对孤独者的拥抱。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这首歌里是对平凡生活的释怀，它就像一个情绪的翻译官，把我们说不出口的迷茫、倔强、温柔都变成了能够循环的旋律。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歌曲走进华晨宇的音乐宇宙，听听这些歌怎么变成我们的情绪出口。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5: 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地球之眼》，这是华晨宇2015年专辑《异类》里的隐藏温柔。跟以往的歌不同，他说写歌的时候想起自然被破坏的画面，于是把对地球的敬畏和悲悯写成了旋律。我要奔向你，带着温柔和勇气守护这颗蓝色星球，没有炸裂的高音，只有清澈而又坚定的嗓音，就像大地的呼吸一样平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国王与乞丐》是华晨宇的经典歌曲，我选择的是他和杨宗纬合唱的版本。华晨宇的清澈音色和杨宗纬的沧桑嗓音撞在一起，把拥有和失去的遗憾唱得又痛又温柔，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是华晨宇为抑郁症群体写的治愈歌曲。他在歌曲当中放轻了声音，像朋友在耳边轻声安慰，没有刻意煽情，却让每个孤独的人都觉得被看见。这首歌上线之后，很多人留言说，因为他，我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下来这首《山海》是华晨宇翻唱草东没有派对的经典，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这首歌嘶吼里藏着不甘，又在最后一句向山里走去找到了和解。很多人说这首歌像在看自己和梦想的拉锯战。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我管你》，在2022年的时候重新编曲，把原版的叛逆改成了更坚定的自我，把不被定义的态度唱得更加通透，不管是对抗世界还是温柔的坚持自己。

这首《无聊人》是他2017年专辑《爱曲》里面的吐槽神曲，把现代社会的虚伪和无聊改成了旋律，节奏猛烈，失真的吉他搭配他嘶吼的高音，对假正经的不满唱得酣畅淋漓。我

人酷刑，理由是你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

0: 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歌手华晨宇。加拿大这首向阳而生是华晨宇2025年发布的歌曲，也是他送给粉丝的礼物。跟着光，迎着风，不回头，向阳而生。高音呢，像第一缕阳光冲破云层，瞬间让人充满了力量。他说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黑暗里坚持的人，光总会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贤成。最近贤成在音乐软件的排行榜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倒是说爱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女歌手希拉演唱的歌曲。这位歌手可以说是印象颇深，希拉曾2012年参加了音乐综艺声动亚洲，获得冠军，知名度迅速提升。2014年希拉又在另一档音乐综艺我是歌手第二季中获得季军，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喜爱。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国际唱将，他裹着头巾唱中文歌的样子一出场就自带辨识度，清亮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既能把抒情歌唱到你眼眶发热，又能把动感歌曲唱得让你忍不住跟着晃。从我是歌手的惊艳全场，到用多种语言连接不同听众，希拉的音乐里藏着太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听听这把被上帝吻过的嗓子如何用旋律治愈人心。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希拉的新歌《到时说爱我》。这首中文歌是希拉诚意满满的尝试，他特意邀请华语乐坛的资深作词人打造歌词，想把爱情里的期待与忐忑唱给中国听众听，最终呈现出这首充满了西式温柔的情歌，一起来听一听。

这首《洋葱》是希拉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出圈之作，当时他挑战这首歌曲，特意在编曲里加入了马来西亚传统音乐的元素，还把中文咬字练到极致，就为了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他的诚意。这首歌把暗恋的委屈与勇敢全揉进了歌里，听着听着就会红了眼眶。

接下来这首 Rolling in the Deep 是来自阿黛尔的经典老歌，是希腊的拿手翻唱。不管是演唱会还是综艺，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曲，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想通过自己的演绎让他人感受到这首歌的力量。

将来这首歌来自希腊翻唱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希腊的演唱也非常的温柔，像在你的耳边讲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尤其是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那句他轻轻带过的转音，把嘴硬心软的委屈唱得非常戳人。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邱大兵重出点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

我们不再可能这首歌唱的是爱情里体面的告别，齐娜用略带倔强的嗓音把认清现实却仍有不甘的复杂情绪唱了出来。制作时她特意要求编曲干净一点，只用钢琴和小提琴打底，让嗓音成为情绪的主角，结果成了很多人分手必听的歌单常客。

下一步这首歌是希腊的励志主打，他刚出道时面临很多质疑，有人说他戴头巾唱歌太另类，他却用这首歌回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走自己的下一步。歌曲里加入了电子元素，让旋律充满了向前冲。

加拿大这首歌《相爱》，希拉和丈夫恋爱时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歌，把相爱时的点点滴滴全揉碎进歌词里。录制时他全程笑着唱，连制作人都忍不住说空气里都是甜的。歌曲里加入了马来西亚传统乐器甘美兰，让甜蜜多了份文化。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厨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希拉的《想你的夜》，是他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惊喜翻唱。他在现场临时换了这首歌，就为了唱首不一样的给观众。他把原曲的摇滚风改成了抒情 R&B， 用细腻的转音把《想你的夜》唱得格外缠绵。

接下来这首歌《再见不再见》，希拉把分手后的拉扯写成了歌，歌词里再见就不再见，别再假装留恋的直白，戳中了很多人分手还想回头的纠结。编曲里加入了电吉他，让歌曲多了份决绝的力量。他的嗓音坚定，听完就想和过去彻底说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Hello， 下午时间的14: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假期版的特别节目。哇，我今天是5月5号，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在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说在从外地返回滁州的路上，大家出去旅游的朋友很多，回老家的朋友也特别多。这个假期5天，你玩得快乐吗？那么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各位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的朋友，都可以直接跟我进行节目的互动，说说看你这几天的行程，这几天去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当然以及在这个今天剩下半天的假期当中作何安排。今天的温度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有点炎热吧，今天的最高温度到达了29度，你看看，这不夏天来了。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立夏节气，假期的最后一天，和立夏撞了个满怀。在最后一抹悠闲的时候，我们遇上了夏日开始的蓬勃生机，以及夏日的这个暖意。各位在室外已经要提醒到各位做好防晒了，不管是打伞啊，还是穿一些长袖的，特别是室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防晒。那高温呢会持续今天和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又会有一场降雨，那温度会达到23度，会降一些，但是23度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并不会觉得热，但也不会觉得冷，刚好的春天的气温。那么周四的23度之后，那温度基本上就是持续在25度以上了。下周也一样啊，后面慢慢的就要达到30度了。立夏开始了，代表着我们的夏天开始啦。

0: 各位在夏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分享。那各位在今天下午在路上想要听到哪首歌曲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留言。同时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也依旧会给大家做到音乐的推荐，做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的推荐，大家可以在下午的开车的路程当中收听到我们的 105.4 对各位进行我们今天下午的陪伴。
1: 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这天气呢是越来越舒服，不冷不热，微风习习，很多朋友都想走出市区，找一处好地方搭个帐篷，铺块野餐垫，和家人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好好放松一下。要说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那一定就是露营了。咱们滁州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特别好，藏着超多超适合露营的好地方。不管你是想找一个设施齐全的专业营地，还是想找一个免费安静的小众野地，都能找到合适的。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把滁州各地口碑好、风景棒的露营地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咱们说说啊，市区周边不想跑远路，当天就能往返的，首选呢肯定是南桥区的明湖沿岸，这里可以说是市区露营的顶流了。而且不是单一一个营地，沿着明湖走，有好几处都特别适合露营。像明湖营地，直面万亩明湖，视野特别开阔，草坪整整齐齐，湖水清清澈澈，晴天的时候湖水倒映着蓝天，随手一拍都特别好看。关键是对露营新手特别友好，不用自己费劲带一大堆装备，帐篷、天幕、桌椅全都能现场租，拎包呢就可以来露营。傍晚的时候，夕阳洒在湖面上，金灿灿的，特别治愈。晚上还能看看星空，特别适合一家人简单出行。旁边还有两棵树营地，这里会更安静一些，两棵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人不多不嘈杂，适合小家庭闺蜜小聚，安安静静享受闲暇时光。还有悠悠谷营地，想要氛围感，想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来这里准没错。不光能露营，还能烧烤吃火锅，偶尔还有歌手驻唱，卫生间水源电源全部齐全，懒得自己准备食材的，直接来这里啥都不用操心。说完市区湖景，咱们再去狼牙山脚下看看。在狼牙区有一处西溪涧露营公社，藏在山林里，一走进这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走的是轻奢露营路线，不用自己搭帐篷带装备，白天能够沿着山间小路散散步，听听鸟叫溪流声，晚上呢特别安静，远离城市的灯光和噪音，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放空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舒缓。接下来咱们往各县走一走，先说说全椒。全椒有两家露营地口碑一直特别好，一个是

大树龙山国际露营基地，这里是滁州老牌的专业露营地，位置也方便，处在南京合肥滁州的中间，自驾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营地面积特别大，背靠龙山，挨着五龙湖，山清水秀，环境没得说。这里的选择也很多，喜欢特色住宿的有函馆屋、高脚屋，想要自己动手的也可以自带帐篷扎营，而且配套特别全，垂钓、农家土灶、儿童游乐场、超市、餐厅全都有，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农家乐趣，不管是玩一天还是住一晚都是特别充实。亲子游、公司团建来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年四季来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全椒的江海国际营地，离全椒站很近，交通特别方便，这家主打高端省心露营，完全不用带任何露营装备。营地有大大的草坪，晚上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唱歌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卫生条件服务都特别到位，追求高品质露营体验的朋友选这里肯定不会失望。咱们再向北走，去明光看一看，明光的露营地风景更有特色，有着皖东少见的草原湖景。首先是靖港营地，就在自来桥镇，挨着黄寨草场和月龙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着滁州小呼伦贝尔的称号，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视野开阔到让人心情瞬间变好。这里的住宿选择特别丰富，房车、野奢帐篷、星空屋、湖景房全部都有，还有亲子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水上项目，带孩子来的话，小朋友能够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啊，在这里远离城市，光污染特别少，晚上看星星超级清晰，是滁州数一数二的观星露营地。除了靖港营地，明光还有女山湖花海露营地，这里简直就和童话世界一般，整个营地被千亩花海包围着，春天有格桑花、虞美人，夏天有马鞭草、向日葵，秋天也盛开着各种鲜花，在花海旁边搭个帐篷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而且营地旁边还有不少亲子游乐设施，白天赏花露营，晚上看着夕阳洒在花海和湖面上，特别浪漫，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田园风光的朋友。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免费营地还是去收费营地，一定要记得无痕露营，用火的时候注意安全，远离草木，离开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好好保护咱们滁州的自然风光。其实露营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装备有多齐全，而是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置身于山水之间，吹吹晚风，看看星空，和身边的人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咱们滁州的这些露营地各有各的特色，有市区便捷的湖景营地，有山林间的清奢秘境，有草原花海的浪漫之地，也有免费安静的小众角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处。趁着天气晴好，趁着风光正好，挑一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奔赴一场山野与自然的约会吧。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抽到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

0: 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陪伴您。关注到一条及时的滁州市区的路况信息，汇丰桥进城快下桥的位置啊，有一辆 SUV 和护栏碰撞，各位注意避让或者选择绕行啊，可能会造成拥堵。刚刚发生的汇丰桥进城快下桥处，一辆 SUV 撞到了护栏。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治愈系的全能偶像型歌手程立农。18岁的他带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在偶像综艺上出道，一首女孩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音清澈的男生。随后成团出道，再到如今的独当一面，他已横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艺人。程立农的音乐像一部成长日记，以温暖声线为底色，却不断解锁新的可能。从抒情慢歌的细腻心事，到 R&B 中的温暖絮语，再到电子舞曲的动感突破，每首歌都藏着他的蜕变痕迹。今天我们走进程立农的音乐世界，听听这位少年如何用旋律诉说成长。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第一首歌《格格不入》，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新生之作。出道后的关注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作品，解释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品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的作品。其实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容易。接下来这首《日心说》是用天文意象探索自我的尝试，跳出了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寻找自我的价值，编曲故意做的大气磅礴，用音乐模拟出宇宙的凝滞感，搭配陈立农愈发成熟的声线，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音乐突破。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陈英农的歌曲《Kiss Me》是 R&B 风格里的温柔尝试，他想摆脱青涩的标签，用更成熟的方式演绎爱情里的甜蜜。编曲里的节奏像心跳一样轻快，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活脱脱的像在轻声告白的邻家男孩。

竟长大，竟那年倔强的不完美的我们。在这首《竟长大》当中呢，陈立农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怀念，没有刻意煽情，却把成长的滋味唱得很真实。不管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密室逃脱这首歌是一首电子舞曲，陈立农不想被温柔的标签限制，特意挑战这种充满动感的风格，编曲里的电子元素极具冲击力，展现了他在抒情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进的陷阱，拆解改写恶心生发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 Masterpiece 是陈立农和海莉的国际合作歌曲，这首跨国合唱是陈立农创作才华的体现，歌词里的自信和

接下来这首歌《解码游戏》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元素和 trap 元素，为了贴合电影的悬疑动感，特意改变了演唱方式，增加了更多的力量感，瞬间把人拉进了紧张的氛围当中，让人忍不住想知道接下来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4秋友还有福利呢。
3: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3: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程立农的歌曲。这首歌他们都不懂，是一首充满个人风格的 R&B 作品，想表达爱情里专属默契，那些旁人不懂的小细节才是感情里最珍贵的部分，所以演唱时特意用了很多细腻的气声处理，让歌曲更加的有画面感。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立农的《青春为名》，这首歌用民谣式的木吉他弹唱，镌刻着年少的青春记忆。这首歌用最简单的编曲还原青春里的任性与放肆，把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都唱得格外动人，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南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

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

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时光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车友还有福利呢。
1: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1: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

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想》，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2010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烟火》，同名主打歌是由李思松、方大同、姚若龙等人联手创作。这是一张流行元素俱全、企图心与市场指向明显的专辑。半数以上的慢歌出品都营造出了一种纯粹安静的氛围，而方大同、卢广仲、小安、姚若龙、李思松、李伟松等词曲创作人的风格之作，使得这张专辑从泛流行的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文艺系的内敛光影。首播同名主打歌《烟火》，歌词凝结的画面感十足，像一段回忆，也像一篇潮湿的日记，富有爱情的诗意，具有微疼旧伤的情境。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三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在烟火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卡通人生》，也是郭采洁音乐作品当中风格鲜明的一首歌，融合了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部分灵感是源自韩国偶像剧《原来是美男啊》的插曲，并在此基础之上呢重新填词改编，歌词以卡通人生为隐喻， 倡导用童话般的心态面对生活，鼓励听众珍惜时光，勇敢追求爱。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它也与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共同展现了郭采洁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Hey, watch the

2012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给她》，有一首歌叫做《最好的天气》，这是一首 pop rock 风格的歌曲，以都市爱情为主题，将大雨夜色比喻为情感表达的催化剂，展现了恋爱当中隐秘而甜蜜的互动氛围。音乐风格在 pop rock 的框架之下融入了爵士钢琴元素，轻快俏皮的编曲与郭采洁清新的声线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专属两人的浪漫。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

香，以明光布瓶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成立于2010年，以独立民谣的风格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成员组成。两人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但共同爱好弹琴唱歌。乐队名字好妹妹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翻唱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也是他们的成名曲。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暖心民谣之旅》的第二张南北专辑，收录了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成长为主题的民谣作品。两人作为乐队的核心成员，共同打造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专辑以南北为概念，探索了人生际遇与情感变迁，延续好妹妹乐队一贯的温暖民谣的风格，以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着时光流逝中的少年心境。

这张叫做《南北》的专辑，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诚意，只为报答你的等待。有一首歌是主打歌，叫做《我到外地去看你》，歌词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不仅充满了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不舍和无奈的滋味。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的娓娓道来了。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

在2012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做《相思赋予谁》。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吉他演奏女驸马戏曲的开头曲段，在创作时整个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称得上是神来之作。

在好妹妹乐队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叫做《春歌》的歌曲，并非是他们的正式作品，而是由乐队成员秦昊在家录制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为了传递安宁和平静的感觉，虽然唱得不够完美，但是他希望歌迷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歌曲使用了江南民谣的曲调，表达了作者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百分百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五月四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

0: 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

0: 心副主任苏斌。
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锌滤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

0: 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运动员

0: 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3: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4: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5: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6: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7: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6: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8: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9: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0: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9: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9: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1: 截止目前，松医

0: 制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

0: 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南萧台毛婷婷，定远台曹明哲、郭靖，明光台王卫国报道。五一假期依然有很多的劳动者坚守在一线，默默奉献，他们以实干诠释担当，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敬业情怀，让奋斗成为劳动节最美的底色。当人们尽享休闲时光时，南桥区肯迪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节日休假，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以实干诠释担当，用默默坚守和辛勤奉献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敬业情怀，全力加快民生棚改工程建设步伐，让奋斗成为劳动节最美的底色。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垒砌墙体等工序有条不紊开展，全力抢抓建设进度。项目工地钢筋工班组组长李泰江说，肯迪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清流路和紫薇路交叉口东南侧，为南桥区重点民生棚改安置工程，分一期二期统筹规划建设。其中项目一期于2024年10月开工，目前主体工程完成80%，装饰工程完成60%。项目二期于2026年1月启动建设，当前主体施工已完成50%，项目整体建设提及不稳，有序推进。项目施工方技术负责人刘延松说，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高质量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严把原材料采购等，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施工，确保尽快交付，打造群众放心的安居工程。据了解，该项目整体规划用地面积140.96亩，总建筑面积25.7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总套数1616套，总投资合计8.845亿元，整体包含16栋住宅、4栋商业，配套建设幼儿园及托育中心，配套服务用房、供配电房、大门等附属设施，同步建设人防及非人防地下室、水电气管网、室外景观、道路及智能化系统等基础配套。在定远县卢桥镇，邮政快递员方旭已经连续10年五一假期坚守在乡村投递一线，一个人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往返于7个行政村，日均行驶距离超80公里，收派包裹360件。中国邮政定远县卢桥营业部快递员方旭说，村里的老人大多数都不会网购，在外面打工的子女寄东西回来，我要亲自送到他们的手里才放心。我就守着这一条邮路，五一放假我在岗，乡亲们的生活才能更方便。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乡村发展越来越快，快递需求也越来越多，我就把每一件快递送到位，用踏实干活的劲头为咱们乡村发展跑好第一棒。卢桥镇青洛社区居民单峰说，小孩在外面打工，给我们有时寄点药、寄点吃的，都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家里。有时遇到我们行动不方便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重物都送到家里，顺便帮我们交一些水费或者代寄一些土特产。有他们在，我们在外面的小孩和我们的联系实在是太方便了。面对日益增长的农村寄递需求，方旭开始借助科技手段提升投递效率。今年当地邮政部门为乡镇线路配备了无人投递车，通过手机设定路线，无人车即可自动行驶至每个村级站点。这个五一，无人车和方旭一起坚守岗位，让乡村包裹的最后一公里跑得更快更稳。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迎来高峰，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加强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巡检，为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在宁洛高速明光市加山集服务区超充站，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张八岭供电所运维人员正仔细检查充电桩运行状态，排查安全隐患。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张八岭供电所运维人员戴天禄说，我们提前组织人员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配电线路及相关供电设备进行巡检维护，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快速处置设备异常状况。为确保假期充电服务万无一失，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建立充电站。

为人员戴天禄说，我们提前组织人员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配电线路及相关供电设备进行巡检维护，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快速处置设备异常状况。为确保假期充电服务万无一失，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建立充电站。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6年度全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公布，全省共205个行政村入选，其中我市上榜11个，建设周期为2到3年，这是安徽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公布的第4批次精品示范村名单，至此我市精品示范村建设数量达55个。此次我市入选的11个村是天长市桐城镇龙岗社区、万寿镇岔河村、野山镇张巷村、闽光市三界镇三界村、全椒县六镇镇柴岗村、兰安县三城镇天剑村、凤阳县刘府镇陈围村、小西河镇燃灯社区、南桥区朱龙镇北关村、诗集镇峰山村、张广镇太平集村。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和美乡村建设各美其美，点上有风景，面上更出彩，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截至目前，我市2023年度入选的首批10个各具特色的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上榜全省建成名录，形成了点上出彩、各有风韵的生动局面。本台消息，近日，滁州市村卫生室四亮行动启动会在凤阳县小岗村召开。开展村卫生室四亮行动，旨在把改革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连续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持续筑牢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网底。启动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小岗村卫生室服务阵地设置、服务时间公示、服务内容展示、服务标准落实等四亮试点成果。此次村卫生室四亮行动的启动实施，是我市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重要举措，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健康滁州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健康支撑。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阴天，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1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7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曲来自任然的外婆桥，这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由明凤填词，任然演唱，也是网易云音乐特别企划听海风收录的一首单曲。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

0: 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4: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0: 这是一首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原曲是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演唱，曾经的经典歌曲，首次发行在1993年。
1: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

0: 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5.1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享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礼，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礼，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礼，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礼，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礼，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25959992595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带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

0: 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请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音乐的形式转达了人们对于浪漫的情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7959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

2009年，薛凯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苏州河》，这是方大同为他创作的中国风歌曲，讲述了一名女孩与分手之后，同时也将灵魂随之失去了，仅剩下空空的躯壳的故事。薛凯琪在第二次录制这首歌时，被感动得泪流不止。歌曲委婉动听，让歌迷感到眷恋，仿佛述说着年代久远的故事。当走在夜色下的苏州河旁，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幻觉，耳畔便萦绕着苏州河的旋律。

2006年，薛凯琪推出了一首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元素的粤语歌曲，叫做《糖不甩》。歌曲以独特的创意和轻快的旋律广受好评，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糖不甩是广东的传统甜品，歌词以此来比喻爱情的甜蜜与黏腻，既表达热恋当中的缠绵，也暗含对感情甩不掉的无奈与纠结。由方大同作曲，融合了复古电子节拍、粤剧元素和 R&B 风格，创造出了中西合璧的独特的听感。这首歌也助力薛凯琪树立了鬼马少女的音乐形象，将传统饮食文化融入当代情歌，展现了粤语流行乐对本土文化的创新诠释，也被视为方大同早期中国风编曲的代表作之一。

2005年的时候呢，薛凯琪推出了一首以童话意象探讨现实情感的经典粤语歌《南瓜车》，以灰姑娘故事中的南瓜车为喻，描绘爱情如童话般美好却容易失去，也呼吁女性独立自强，跳出等待救赎的童话框架。歌曲呢，搭配着弦乐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与忧郁交织的氛围。薛凯琪以清澈细腻的声线诠释副歌部分，情感层层递进，凸显了从憧憬到失落的转变。歌词的女性视角与现实主义引发了共鸣，被誉为都市情感预言。

0: 滁州市文旅局。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薛凯琪。2006年，薛凯琪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给十年后的我》。这是他在进入娱乐圈不久之后演唱的一首歌，表达了对未来十年的期待和忧虑，询问十年后的自己是否还记得当初的坚持和理想，反映了歌手对未来的思考和对自我成长的反思。薛凯琪通过这首歌向大家展示了他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自我成长的思考。

2008年，薛凯琪和方大同合作了一首歌，叫做《复刻回忆》。歌曲改编自日本流行乐队南方之星的歌曲。这首歌以普通话对唱和后现代节奏布鲁斯的方式进行演唱，成功塑造了当代都会的爱情风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复杂情感。

2008年的专辑 It's My Day 当中收录了一首歌《一个人失忆》，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真爱谎言》的片头曲，歌词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记忆的主题，旋律的优美配合着薛凯琪的独特嗓音，使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可，也展现了薛凯琪的音乐才华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2012年薛凯琪通过单曲的形式发行了一首歌，叫做 Bad Me。 这是一首充满了少女心思的歌，相当的细腻缜密，除了旋律暖心动人以外，歌词部分更是写下薛凯琪在关于爱的成长道路上，以自省和感谢爱人的态度，为每个女生注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将感情里受过的伤当作成为 Bad Me 最好的辅助，教会女生要更加坚强并善待自己。同时这首歌也让每个听过的女生都异常的感同身受，而且学会并懂得如何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做一名值得让爱人为自己骄傲的 Bad Me。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景。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薛凯琪，薛凯琪在2014年和陈意涵、杨子姗一同演绎了电影《闺蜜》的主题曲《一起老去》。这首歌呢，也是由女主角陈意涵携两名闺蜜薛凯琪、杨子姗一起演绎的，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绵绵情谊，让不少听众听到泪崩。而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一致的赞扬，称其甜糯的声线独特，而且相当的暖心。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温暖旋律为主打的国语情歌，延续了薛凯琪一贯的温柔声线与治愈风格，通过歌词传递了一种保持距离却默默守护的情感状态。采访当中，薛凯琪也曾经提到说，这一类歌曲的演绎需要收敛情感，所以和他早期活泼曲风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成长。

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是薛凯琪在2021年发行的，叫做《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这是一首慢板抒情曲风的歌曲，钢琴与合成器结合，弦乐点缀，呈现了浩瀚宇宙与童话感并存的视听体验。歌词当中的你指代另一个可能的自己，引发了对人生选择的思考。这首歌也被评为是粤语歌突破传统情歌模式的代表，也是薛凯琪音乐生涯当中概念性比较强的代表作。最后一首歌《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点拳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

0: 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日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

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亭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邱大兵重出点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

0: 复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想》，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的未来是》，收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还因为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轻松的编曲为其注入了轻松自由的音乐风格，歌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寄托，激励他们勇敢直前，掌握自己的未来，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强调自我掌控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2010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烟火》，同名主打歌是由李思松、方大同、姚若龙等人联手创作。这是一张流行元素俱全、企图心与市场指向明显的专辑，半数以上的慢歌出品都营造出了一种纯粹安静的氛围。而方大同、卢广仲、小安、姚若龙、李思松、李伟松等词曲创作人的风格之作，使得这张专辑从泛流行的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文艺系的内敛光影。首播同名主打歌《烟火》，歌词凝结的画面感十足，像一段回忆，也像一篇潮湿的日记，富有爱情的诗意，具有微疼旧伤的情境。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3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在给他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狐狸》，这是用怀旧的舞曲结合一点点爵士元素组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生的恋爱综合症，将郭采洁的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传达了真挚的情感与心灵相通的主题。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对两位歌手在不同城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郭采洁通过这首歌希望传达珍惜真性情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时光流逝中可靠的友情和爱情的珍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
1: 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也

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也

0: 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验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
1: 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
0: 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2: 渔夫立刻反驳道，
0: 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2: 府衙问道。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

柿子为大臣。有一天，柿子王对他的三位大臣说，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议事大臣，已经为我服务多年了，今天我要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是不是称职。说完，狮子张开了他的大嘴问道，你们说大王我的嘴里有什么味道？熊大臣第一个回答，他说，大王，您是肉食动物，您的嘴里有一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好抱着爪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兔子离去。

歌曲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专辑月光背影于海中。毛不易的声音真的非常适合夜晚和清晨，不管你在做什么，总能被他的歌声所感染。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

0: 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的主题，深夜归路人，给深夜归家的你留一盏灯，播放一首音乐，那些适合夜晚相伴的歌。继续分享来自王二浪，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来自王二的翻唱，歌曲来自原来是电影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由林天爱作词，唐田、李志清作曲，戚薇是原唱，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

0: 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光影流转，生动新鲜。今天呢，我们要穿越到二次元的世界，一起聊聊那些让人一听入魂的日本动画 OST。 无论是热血的战斗曲、治愈的旋律，还是虐心的爱情主题，这些音乐都是动画的灵魂。今天行程想和大家分享的影视音乐呢，不仅有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也有2000年之后那些经典的动画音乐。今晚让我们一起点亮回忆。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第一首动画歌曲必须献给燃到爆炸的《进击的巨人》。这首由相连的地平线演唱的歌曲，开场的嘶吼和史诗感的交响乐瞬间让人鸡皮疙瘩，歌词里献出心脏的呐喊完美契合人类与巨人生死的抗争。泽野弘之的作曲简直是战争美学的代名词，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谁的童年没有想过自己拥有一只数码伙伴呢？和田光司的 Butterfly 前奏一响，仿佛就能看到太一和亚古兽在冒险，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成长的勇气。可惜天妒英才光司老师因咽喉离世，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永远扑扇的蝴蝶。

将来这首由生物鼓掌演唱的《青鸟》是名人追逐梦想的背景音乐，轻快的节奏搭配挣脱牢笼的歌词，连跑步都忍不住加速。每次听到副歌的时候，总想呐喊一句：“这就是青春呐！”

将来的日本动画歌曲推荐，我们进入到治愈与感动的环节。这首来自于《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木村宫清澈的嗓音就像一股清泉，带着千寻的成长与离别之痛。那句"不要回头"配上。

接下来这首连接呢，是来自于动画《魔法少女小圆》的主题曲。歌手甜美的声线却暗藏刀片，故事的开头温柔的像童话，却越听越揪心。魔法少女的宿命原来是一场绝望的温柔，果然是治愈系天花板。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经典与怀旧的环节。下面的这些日本动画歌曲绝对会勾起你的童年回忆。第一首《好想大声说爱你》来自于《灌篮高手》，这首歌是80后篮球梦的起点，前奏的鼓点一响，樱木花道扣篮的画面立刻浮现，网友们都说听了它能跑800米冲刺，这才是真正的野青回。

下来这首来自于 EVA 的《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开场曲堪称日本动画的国歌。高桥洋子的高亢嗓音配上机甲与使徒的战斗，中二之魂瞬间觉醒，一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前前前世》来自于新海诚的《催泪弹你的名字》。这首歌曲里跨越时空的呐喊，配上彗星划过天空的画面，浪漫到了极致。有听众听完调侃道：“听完这首歌，连异地恋都感叹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我们来一首宅舞神曲，来自于动画《凉宫春日》的忧郁 Good Nose。 平野绫的演唱让《凉宫春日》的弹吉他嘶吼的片段是很多人的入宅喜门。歌词里，即使世界终结我也要守护你，虽然中二，但是听起来超级热血，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呢，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随着行程一起回到了那些我们为动漫剧情哭笑的日夜。如果你有私藏的动画神曲，欢迎留言分享。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张栋梁的音乐代表作。张栋梁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内的歌迷来说是很陌生的，然而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在2004年红遍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出来。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在新马成名，没有来到中国做任何宣传，就有一首歌能在各大网站卡拉 OK 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得不称之为奇迹。这首歌是翻唱自1993年青少年俱乐部发行的同名歌曲，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经典歌，表达了在孤独时对某个人的思念，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这首歌自发行以来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在校园中广为传唱，它不仅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回忆。张栋梁演唱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经典之作。

2004年，张栋梁发行专辑《首选张栋梁》，收录了一首抒情风格的单曲《寂寞边界》。歌曲以寂寞与情感背叛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失恋后的伤痛与挣扎。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寂寞边界、爱已失窃等意象，强化了情感破碎后的孤独感。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由周传雄为其量身打造，也是张栋梁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009年，张栋梁发行专辑《爱异响》，和郭采洁合作演唱了一首《天生一对》。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侣之间的默契与异常互动，歌曲轻快的旋律兼具抒情性，歌曲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情侣之间互补的情感

由于张栋梁之前演唱的歌曲《寂寞边界》引起了许多台湾男歌迷的关注，甚至频频到 KTV 点歌，因此在他首选张栋梁这张专辑当中，唱片公司再度邀请音乐人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可以引起男歌迷共鸣的伤痛情歌。于是周传雄创作了一首走苦情歌路线的《痛彻心扉》，这是一首打动歌迷的伤心派力作。从曲风上就能够看出，周氏伤痛情歌的风格已经贯彻到底，简单的歌词唱出了受伤男人的心声。

2013年，张栋梁在 K 歌情人梦当中演唱了主题曲《刚好的幸福》。这首歌在听众之中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歌词描述了主角曾经错身，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温暖的旋律，细腻的歌词，传递着恰到好处的幸福主题，描述了人们在经历迷茫与错过之后，最终在生命的转角处与幸福相遇的情感历程。作为跨界音乐戏剧的文创作品，这首歌在编曲上融合了流行抒情与戏剧张力，成为了剧中情感线的重要载体。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008年，张栋梁发行了新歌加精选集，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错爱》。这是一首中国意境式混种 R&B， 融入了古典元素，比如说毛笔绘出的诗句等意象，以遗憾的爱情为主线，描述错失之后的痛苦与自我反思。这首歌也是张栋梁音乐生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2015年，张栋梁发行个人 EP《长假》，收录了一首《人生没有如果》，打破了以往给人的唱腔印象与音乐形态，丢掉了所谓的流行，放弃所谓的偶像歌手，重新出发的张栋梁在《人生没有如果》里找到了属于自己新的定位，淡定的语气，乐观的态度，在没有如果的世界里，他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2023年张栋梁发行的 EP 白夜克拉克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无伤大雅。这也是他首次尝试 City Pop 曲风的歌，融合了现代与复古音乐合成器编写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这首歌描述了情感的虚幻与谎言，探讨了谁是谁非的爱情，以及伪装成无所谓的态度。旋律梦幻迷离，张栋梁用慵懒的唱法诠释了爱情当中的模糊地带。音乐编曲中低沉的贝斯线条和复古感的和声走向，清晰地勾勒出了理智线外的藕断丝连的情意，使得歌曲情感复杂且具有记忆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伤大雅》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

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熊，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熊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布熊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布熊，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布熊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布熊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布熊是流浪歌手，只住了2天，没到10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布熊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帝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帝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

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朝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的嘀咕：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儿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想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1: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0: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1: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0: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1: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0: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1: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0: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

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他大声说，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听的故事哦。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2年级6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 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优质创作女生莫艳玲，她是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仅擅长演唱，还参与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她的作品常常带有着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曾为国内的多位知名艺人量身打造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及专辑，比如周迅的《看海》、李宇春的《下雨》和孙俪的《慢慢快乐》等。《看海》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莫艳玲在武汉的一个夏天，这是她写出的第一首完整

你的作品。2002年，莫艳玲带着这首歌来到北京，最终被选中，并由周迅来演唱，收录在周迅的专辑《夏天》当中。这首歌后来成为了2003年电视剧《海滩》的插曲，并在2004年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十大金曲和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等奖项。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海边的一系列场景和情感体验，表达了与爱人共度时光的美好愿望和对爱情的深刻感悟，营造了一种浪漫而宁静的海边氛围。

2006年，莫艳玲发行专辑《顽固独身主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黑白电影》，歌词表达了独自一人在夜晚的孤独感受，描绘了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情感波动。编曲也充满了情感，通过释放光线和导演无声电影的方式，传达了一种内心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的过程。

2008年，莫艳玲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爱一点》。2013年，这首歌曲改编成为了对唱版本，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是电影

非常幸运的主题曲。而爱一点的独唱版本更倾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后的对唱版旋律更加明亮，韵律更加浪漫，也更加贴合电影所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莫艳玲的独唱版本。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2006年，她的第一张专辑《顽固独身主义》面世，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带走》，这是她在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当时她经历了家庭、生活、事业和感情的多重压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种种经历激发了她创作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释怀的情感，旋律和歌词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2010年的夏天，一首属于闺蜜的歌曲重磅出击，有别于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这是一种新口味的甜蜜，主要的成分就是莫艳玲和孙俪一起演唱的《慢慢快乐》，让大家知道女人间的话题不一定全部都是名牌和拜金，做真正的好朋友一定会慢慢分享彼此的快乐，并想要用声音来记录最真实的感动，细腻的歌词与轻松的曲风完美结合。

在莫艳玲的专辑《宅情歌》当中，有一首她的歌叫做《和你跳舞》，是由她的创作拍档李斌填写的，曲风温暖抒情，配合着她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氛围，也展示了莫艳玲的创作才华和出色的唱功。

2012年，莫艳玲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我不能哭》，同名主打歌是莫艳玲在2007年一场演出之后创作的。当时她在现场演唱《带走》时，禁不住泪洒现场，随后在后台写出了《我不能哭》的曲调，歌词充满了情感和画面感，描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时内心的挣扎和隐忍。歌曲不仅是对她个人心境的反应，也是对都市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描绘。她略有伤感的声线，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现了都市女性坚强的背后，隐忍的孤独和悲伤。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莫艳玲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醒来再做梦》，同名主打歌是以流行音乐为主，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传递的是洒脱与自我追寻的主题。歌曲源于她对过往经历的反思，通过醒来与做梦

的意象，表达摆脱束缚、追寻真实自我的态度。歌词中，时间是一段旅程，黑夜白天的过程等句子，隐喻的是成长与蜕变。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失眠症》，这是一首关于夜晚孤独与内心挣扎的歌曲。歌曲中，莫艳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展现的是一个人在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痛苦与绝望，用音乐传达了一种对自我情感的深刻理解，让歌迷们可以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童话世界》，收录在他的专辑《顽固独身主义》中，歌词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纯真情感的追求，旋律优美，情感丰富，编曲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莫艳玲的嗓音独特也使得整首歌曲既有童话般的梦幻感，又不失真实感人的力量。最后一首歌《童话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

0: 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留声机里藏着一封来自天堂的邀请函，不是神话里的天堂，而是一个能选年龄、养猫狗，甚至和返老还童的老伴斗嘴的奇幻世界。这就是最近贤成也在刷的韩剧《比天堂还美丽》。这部剧是83岁的国民奶奶金惠子的封山之作，教会我们爱不是青春的专利，皱纹里也能藏着一千个心动。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影视推荐，贤成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由《耀眼》《我的解放日志》导演金希允操刀，讲述了80岁的李海淑去世之后，在天堂与丈夫高乐俊相逢的故事。但她的丈夫竟然以30岁的年轻模样重现，而海叔坚持保留着80岁的皱纹。你说我80岁也美，所以我带着云帽来见你。这不仅是爱情的宣言，更是对年龄焦虑的温柔反击。这部剧当中的天堂设定脑洞大开，逝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年龄，宠物会以人类的形象出现，甚至还有天堂邮局传递未寄出的思念。而神秘女子素美的失忆之谜更让剧情充满了悬念。这部剧首播收视率5.8%，王菲的全球热度飙升，观众盛赞啊，这是一部小众带类的奇幻罗曼史。金惠子的演技被预测将再度冲击大奖，孙九熙则用喜剧化的表演打破了硬汉标签，两人相差50岁的奶孙恋既甜蜜又充满了现实隐喻。这部剧几乎每集都会让人落泪，因为里面的人和事物实在是太过温暖，太过善良了，能让你放下平常坚硬的外壳，静下心来去看这部温暖人心的剧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部剧《比天堂还美丽》的主题曲，送给大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贤琛跟大家介绍了这部比天堂还美丽的剧集。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剧集或者听到这样温柔的歌曲呢，心里面总会浮现出那些过期但没舍得扔掉的情绪。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些压在心底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163 Breezes 的过期。这首歌以发霉的心、腐烂的思绪等意象，将情感变质的过程比作食物的过期，隐喻热烈的感情消散后的迷茫和失落。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低音钢琴与厚重的贝斯交织出压抑的氛围，副歌情感张力爆发，仿佛在质问为何回忆比现实更鲜活。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爸爸妈妈乐队的《加州梦》，是《重庆森林》的插曲。这是一首1996年的经典老歌，因《重庆森林》中王菲随着音乐晃动的画面而成为了永恒符号。歌曲承载着60年代的自由幻想与90年代的都市疏离，金城武的《凤梨罐头》与过期的爱情再次定格，一起来听一下。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中岛美嘉演唱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中岛美嘉在咽喉疾病导致失声的期间演唱了此歌，跺脚拍打触摸音箱找节奏的现场成为了传奇。歌词从黑尾鸥在码头悲鸣的绝望，到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我对这个世界稍微有了期待的转折，诠释了过期情绪转化为生命力的可能。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红白色乐队的 Do You Wanna Wake Up。这首歌以摔过三次的电视预制被弃置的关系，质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你还有良心吗？歌曲同样也用童话式的编曲包裹了成人世界的冷漠，适合反思快餐爱情中未妥善处理的情感残骸。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压在自己心底情绪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浪漫血液》，学会维系爱情。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这首歌从来不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而是一把丈量真心的尺子。自尊常常叫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这句歌词破开了成年人最隐秘的顽疾。在副歌里排山倒海的我怀念的，不是对旧时光的悼念，而是对当下情感荒漠的控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还因为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轻松的编曲为其注入了轻松自由的音乐风格，歌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寄托，激励他们勇敢直前，掌握自己的未来，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强调自我掌控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三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在烟火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卡通人生，也是郭采洁音乐作品当中风格鲜明的一首歌，融合了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部分灵感是源自韩国偶像剧原来是美男啊的插曲，并在此基础之上呢重新填词改编，歌词以卡通人生为隐喻，倡导用童话般的心态面对生活，鼓励听众珍惜时光，勇敢追求爱。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它也与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共同展现了郭采洁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Hey, what's the beat?

2012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给她》，有一首歌叫做《最好的天气》，这是一首 pop rock 风格的歌曲，以都市爱情为主题，将大雨夜色比喻为情感表达的催化剂，展现了恋爱当中隐秘而甜蜜的互动氛围。音乐风格在 pop rock 的框架之下融入了爵士钢琴元素，轻快俏皮的编曲与郭采洁清新的声线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专属两人的浪漫。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今天的歌单，来自郭采洁。在郭采洁2012年给她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能够让你联想到无数美好的画面，这首歌叫《单曲循环》。轻盈的钢琴旋律营造出真空的二人世界，似乎将恋爱中的两个人与现实世界隔开，在虚拟的专属宇宙彼此陪伴。这首歌以轻盈的钢琴旋律为基础，融入了电子音乐。

青涩的编曲，营造出了如魔幻八音盒般的甜蜜氛围。结合英伦摇滚与电子元素，通过极其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声线，构建出了真空般的沉浸式听感。作为专辑的第三波主打歌，歌曲也是延续了专辑付出与情感圆满的核心理念，以轻快曲风平衡专辑中其他深沉的曲目，展现了郭采洁对爱情的不同诠释层次。

在给他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狐狸》，这是用怀旧的舞曲结合一点点爵士元素组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生的恋爱综合症，将郭采洁的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传达了真挚的情感与心灵相通的主题。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对两位歌手在不同城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郭采洁通过这首歌希望传达珍惜真性情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时光流逝中可靠的友情和爱情的珍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讲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歌曲来自后弦的《西厢》，也是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后弦05年9月16号发行的专辑《古玩》当中。他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创造出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慕容绍宗大败侯景啊，紧追不放，这回非把侯景脑袋摘下来才算完。侯景败得这么惨，也没忘了跟这慕容绍宗玩这智力游戏，派人告诉慕容将军，问问他到底有何作为啊。我侯景若被俘，对于高氏来说，您慕容将军还有什么用啊？这一句话，慕容绍宗就傻了。他想起那句话呢，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那狡兔都被抓了，还养你们这些猎狗干嘛呀？那不就剁肉了吗？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呀？这一句话就像短刀扎到慕容绍宗心窝子里一样，他暗想：对呀，我又不是高氏嫡系，他本是尔朱荣家族里边的一个重要人物，那是因为尔朱氏被灭，他才投奔高欢，自己是外来人呐。闻听此言，慕容绍宗长吁短叹呐：好吧，且自由他吧，召回追兵，调转方向。他回去了，任由侯景带着这800多人的班底逃得活命。高欢手下的大将那位彭越这回不也跟着来了吗？彭越想当年跟西魏的宇文泰也开兵见仗，是大败宇文泰，也能把

文泰杀了，后来也把他放了，为什么呀？都出于一样心理。今天的慕容绍宗放侯景，当年彭越放宇文泰，都是四个字可以概括，叫养寇自资。把敌人都杀尽了，自己活着也就很费劲了，水至清无鱼啊，大概就这么一道理吧。乱世中的武将为了能够自保，不能把自己的敌人全都杀尽，这难道不是封建历史的悲哀吗？但是他们这种作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您就拿慕容绍宗今天放侯景来说吧，他要不把这侯景放了，把他杀了的话，后世得死多少人呢？那整个南北朝的状态将有多大的变化？恰恰是因为留了侯景一命，祸害悠长啊。侯景那么一败，南梁驻守黄河以南的守将个个胆战心惊，弃城而逃的大有人在，撒丫子跑比那兔子还快呢，还没打就跑呢，大有人在啊。怎么没打就跑啊？一想打完也是伤兵损将，还不如全身而退呢，使得已经占领的河南之地被人家东魏大部分都收回了。这位慕容绍宗东魏的功臣最后怎么样了呢？他放走了侯景结局如何呢？说来简直是难以意料啊。慕容绍宗那是前燕名将慕容恪的后人，算名门之后啊。他带领的多路军队为这东魏政权立下很多战功。在公元549年的时候，他带着人马去攻打西魏，西魏派出的是名将王思政，两人这么一见仗是久违不克，围着王思政好长时间就没打下城来。王思政守城还真有一套，首先自己勇猛，二一个敢于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尽城中所有往城下扔，逮什么扔什么呀。这东魏的慕容绍宗有觉得，他在城外掘水灌城，划着船在外边看，城里边王思政也有办法，告诉将士们城中涌泉悬浮而吹，不城里边全是水吗？那锅吊起来烧，架起锅来做饭吃，怎么也能过来。西魏的宇文泰派兵前来增援，就因为河水泛滥，这干着急进不来啊。而颍川眼看也被攻克了，慕容绍宗也不怎么着了，突然他想到外边转一转，带着两个亲信谋士划着船就奔这城池来了。划着船啊，这水已经把这城快淹了，划着船，船上还带着那个登城楼的梯子呢。您想这水淹到什么程度吧，那小梯子一架大概就能上城楼了。在颍川城水高的地方，慕容绍宗带着俩谋士就在这一带转悠，告士兵你们练练剑法，往城里边射箭，你看那西魏的兵呢，就是你们的靶子，练练你们的功夫吧。这本来是胜仗在前，稳操胜券作为一种消遣，哪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呢，突然一阵暴风把他这船呢给吹到墙里边来了。这水有风的作用，往起这么一拥，把这船推墙那边去了。西魏兵一拥而上，啪挠钩套索，就把这慕容绍宗给套住了。好，这慕容绍宗连挣位带蹦也不顾身上疼痛，他总算跳到水中。可惜呀，身上多处受伤，水性不是很好，外边狂风一吹，你想这风大浪急把他给淹死了。那年慕容将军49岁，俩谋士都被射成刺猬了。慕容绍宗那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大败侯景那应该说是很有战功的，但没想到最后落这么一个结局。这位全能将军死的是够离奇的，一笔带过，不提慕容绍宗了，咱们再提这叛臣侯景。侯景
命可真大。

现在大败之余，或多或少，我们现在词儿说有点彷徨，往哪儿去呢？梁朝还会信任我吗？我已经没有兵丁，人家还会接纳我吗？当初带着人马投降，那是有实力，现在就800来人了，谁搭理我呀？哎呦，越想越难过，这要是没人开导他，再过不了半个月，他能把自个儿勒死在树上。怎么勒死到树上？没地儿去了。恰在此时，正应老百姓讲话，天不灭曹啊，不该侯景死。梁朝的梁武帝还挺心疼这侯景呢，一边在想办法怎么帮他。梁朝有一个当地的小校小官吏，此人姓刘，叫刘神茂。刘神茂跟这监州市韦岸关系不大好。韦岸是哪儿的人呢？韦岸就是寿阳的监州市，所谓监州市代理刺史吧，临时的行政官员。寿阳就现在安徽寿县这一带，涡水也在这一带，这不拜完他就奔了寿阳了吗？本来侯景进不了城，就因为这刘神茂跟这韦岸关系不好，他偷偷跑着城来去献计，告诉侯景，您应该进的寿阳城，先有立足之地才可以图远志啊。一开始这韦岸呢不想接纳侯景，但是人侯景带着人来了，而且命人喊话说，甭管真的假的，我是你们家皇帝封下的河南王啊，我是朝廷的贵人，是贵宾呐、啊、你不接纳我，那我这被御封的河南王一旦死在城外，你怎么跟当今陛下交代啊？韦岸一想也是啊，我们当今圣上如此重视侯景，我还真别得罪他，连忙大开城门把侯景接进来呀、啊。侯景倒利索，进得城来派人把住四个城门，先把韦岸给我拿下呀。他大骂韦岸，你为什么拒我于城外？韦岸都傻了，我这不让你进来了吗？晚了，把他给我推出斩了，杀韦岸，夺了寿阳。这就是侯景这人性，不费一兵一卒，是恩将图报的小人呢、啊。侯景骗过来了寿阳城，心里边也在打鼓，这事儿是纸里包不住火，梁朝那皇帝要知道我这番作为，还不得派人来拾掇我呀。哎，他这边担心，梁朝那边还正发愁呢，听说侯景兵败，到底是死还活着呢，好些人还为这发忧愁。哎呀，但愿侯将军能活着呀，也不这些位怎么判断的，愣拿这侯景当了盖世忠良了。有谋士刻意跟太子在这商量，皇帝老了，太子已经临朝问世了，太子千万不要期盼侯景能为国尽忠啊，侯景要死了乃是朝廷之福啊。太子，如果侯景活着，这种反复的小人，乱世之能臣，终当复我家国呀，咱们整个南梁都可能败在他的手中。太子不信，太子信什么呀？太子喜欢清谈。哎呀，这些谋士们暗自都发愁啊，他们私下议论，从前西晋初年特别崇尚虚玄呢、啊、一坐那儿谈的都是玄，谈的越虚越好，结果怎么样？中原丧亡于胡杰，又是匈奴人，又是后赵石勒，驰骋中原。现在咱们这太子在江南又谈老庄，清谈潇洒，江南恐怕也要重蹈往日中原之覆辙呀，眼睁睁啊，是不是被别人胡足铁骑也要一番践踏呀？很快侯景派人就把失败的消息给送来了，侯景主动来打招呼，主要是看看朝中的动向，假惺惺的还要求自贬呢。那么那打败仗论功行赏论罪认罚呀，我不能再做河南王了，自贬官爵，你看怎么处罚我吧。梁武帝本身就很疼爱这侯景，兵家胜负古之常见呢，优召而不许，

安慰他一番，你别轻易说辞官的事儿，我接着信任你。侯景一看得便宜卖乖，蹬鼻子上脸，既然陛下如此宽宏，能不能给我点军需呀？他要人要粮啊。梁武帝大概是老糊涂了，还真就照发不误，反正有的是钱。梁武帝治理国家不错，经济很繁荣，军费充足吧。梁武帝特别哀悯这侯景新晋之败，不忍心把他调到别处为官，你还在河南这儿做豫州牧，收回来你还做河南王，全归你了。好些人劝谁也不听啊。梁武帝如此善待侯景，仅仅是因为老迈昏庸信任奸臣吗？也许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也有他合理的一面。梁武帝认为侯景新败是兵少人稀，人生地不熟，没什么气候，闹不出什么乱子了。而且我现在抚慰侯景是给天下人看，尤其是给北方那些大将看，我树立这么一个优待归顺的样板，将来你们归顺我，我对你们也差不了啊。他为了争取更多的降附，这打的是一张政治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这就叫祸气消强。他哪知道侯景是不可以树立的典型啊。现在因为连年征战，南梁国内也不太稳定，梁武帝都不知道，他光念佛了。恰在此时，东魏的掌权人高澄已经达到目的了，派慕容绍宗收复了很多失地，扩大了疆土，不想打仗，派人要跟南梁恢复旧好。因为原来这南梁跟东魏关系就不错，是因为有了侯景两家才打起来的，所以这恢复旧好是有可塑之前缘的。头一次派来使者，梁武帝没答应。高澄一看不能老这么僵着呀，我再把那俘虏找来。哪位俘虏啊？就是那位领兵带队被人家抓活的那位萧衍的侄子萧渊明。萧渊明自个儿被抓以后都觉得冤，我怎么没怎么打仗，好容易出兵就被人给逮着了呢？现在高澄不杀他，把他高兴坏了，投降之后的心里边也不稳当，杀降诸俘这在乱世经常见，万一人把我宰了记了旗怎么办呢？一听说两国要重修旧好，萧渊明磕头如捣蒜，代表所有被俘人员以及侯景的家属，他表态了，我们肯定会好好的跟梁朝的天子去讲一讲，争取咱们恢复友好。他当然得卖命，他为自己这脑袋呀，马上先给自己的叔父梁武帝萧衍写了封信，转达高澄真诚和好之意，并且告诉自己在东魏这些时间来一直是好吃好带着啊，而且呢没有人给我气儿受，这到这儿来还长了几斤肉吗？这不是，这梁武帝大概是真老了，揽信而泪下呀，是真疼这侄儿啊，连忙招群臣商议，我把这孩子考选给忘了，要没他呀我也不能跟高氏和好，现在我的侄子在人手中怎么办呢？这位梁武帝简直把年轻时候的锐气是丢失殆尽呐、现在怀着这颗妇人之仁的心肠，面对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侄子，他还真有些心气活动呢。你别看这侄子给他一损兵折将就十来万十来万的，按说投降一点骨气都没有，这不死有余辜吗？还舔着脸来信呢。但是这老皇帝是真想要这侄子全须全影的回来，当时问自己的亲近谋臣朱毅，朱毅表示赞同，应该和好，和为贵吗？当时有一个大臣司农卿叫傅奇表示异议。司农卿主要管农业的，但是关键时刻也可以表表态度，说高澄本来得胜没有议和之必要，这分明是一计呀。众人一听什么计呀？这是离间您跟侯景之间的信任，咱们如果与其讲和，侯景听完必生疑心，因为他曾经是东魏的属下，是东魏的叛臣，心存不轨就要出乱子。
不可跟魏国谈和呀。可梁武帝是旧职心切，哪听得进傅齐的忠言呢？侯景不是在寿阳吗？这侯景早听说东魏跟这南梁有使者往来，他就派人在半道堵着呢，想看看这梁朝梁武帝皇帝陛下有什么心气儿啊，要不是这侯景竟耍这心眼子呢。梁武帝派人同意修好就得带着证书来啊，空口无凭啊，文书都带齐了，刚到寿阳就被侯景给截着了，拿过来展卷这么一看，好嘛，感情真要和谈呢、啊。侯景写信给当今天子梁武帝反对和谈呢、啊、这会儿还进忠言呢、啊、所谓语重心长，说高澄此人奸诈小人呢、啊、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那么偶然取胜何至于与其通和呀，您要跟这高澄呢咱们的敌人通了和，必伤万民之心呐、啊。这侯景最担心的就怕是梁魏和好，一边上着表彰，一边给梁武帝的宠臣朱毅朱先生写了封密信，而且送给他300两黄金，这是他打寿阳城里刚搜刮出来的，作为孝敬之用啊。朱毅喜而纳之，瞅着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朱毅从来就没绷过脸儿。收了钱你得给人家办事儿啊，这朱毅还真特别，虽然拿了钱，但是他并没有往上通报，也没替侯景说话。您瞅瞅这人头，那你就别拿那金子呀，这跟侯景就结了梁子了，俩人算结仇了。没多久高欢下葬，梁武帝还派人去吊祭呢。侯景急忙上奏，陛下怎么真跟高氏要联合呀，那将使臣下何地自处啊，这回可急了，我怎么办呢，合着那钱白花了，朱毅怎么给我说的呀。梁武帝回信还劝呢，朕为万圣之主，岂可失信于一物啊，安慰侯景你甭瞎琢磨，我跟这魏国修好算我们俩的，但是我对你一定跟原先一样，绝不能害你算计你。侯景哪敢信呢，这侯景就是天生的一个疑心极强的动物，他不放心呢。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伪造了一封东魏的国书，派人假扮成东魏的使者去建康见见这梁武帝。什么内容啊，说打算以这萧渊明就您那侄儿来换取东魏的降将侯景，你看行不行。梁武帝不知事计呀、啊、他真疼自己这侄子，马上答应可以，回书一封啊。这刚要把这信封上，那司农卿就那主抓农业的大臣傅齐傅先生又出来了。侯景以穷归义，气质不祥啊，人家战败的时候死心塌地跟着您，您现在要把他出卖了，这恐怕对自己不利呀、啊、况侯景乃百战勇将，怎会束手就擒，你让他去他能去吗，难免要引起祸端呐、啊。朱毅等人都向着梁武帝，像朱毅这种人以拍马屁为主啊，陛下英明啊，侯景奔败之将，派一个使臣宣召就可以把他抓来，他不来他奔哪儿啊，就800来人你怕什么怕呀。梁武帝马上坚定决心，回信告诉东魏，表示真阳王萧渊明早上到，晚上我就把侯景给你们送回去，这信就发出来了。侯景派人在半道早等好了，结果这使臣还结什么结呀，就他派来的，假装抓进城中，嚯嚯，大人我给您送来您看看吧。侯景看完这信是勃然大怒，哼，他告诉左右亲信，我早就知道萧衍这老头一副黑心肠啊，他算恨上梁武帝了。在他的智囊团中有一个主要谋士叫王伟，王伟撺掇他，大将军您应该准备取而代之了，再这么待下去将来也得被他们拾掇了，不被梁朝拾掇了就被魏国给收拾了，您应该造反，现在就得有所准备啊。侯景是摩拳擦掌，把寿阳城中的男丁全都征为部队的扩充兵员，四处抢劫百姓的子女。
男孩子到军队里边服役。

0: 女孩子呢全被配给壮士作为妻妾，好吗？他想的倒挺周到，随军都带着家属。侯景不停地向这梁武帝要钱，找各种借口要造反还要钱，这会儿不是时候，得骗呐！一会儿要粮，一会儿要衣服，一会儿要武器，那梁武帝还等着呢。这会儿还想安抚住侯景，什么时候我侄子回来，我好把侯景送出去啊！更不拒绝了，要什么给什么。属下很多官员在寿阳一看，这侯景要干嘛呀？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造反。一造反，像我们这些南朝旧吏都得死啊！走吧，偷偷的，这些忠心的官员们都跑回都城建康，就把侯景准备造反这事儿告诉梁武帝了，希望朝廷早做准备，以防不测呀。但是面对这绝等机密的消息，梁武帝竟然是无所作为，这真是自取灭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梁武帝萧衍大概是真老糊涂了。对于得寸进尺的侯景，一会儿要钱，一会儿要粮，一会儿要人，一会儿要兵刃，他全都答应。史书说朝廷未尝拒绝，从来没驳过这面子。侯景是真是蹬鼻子上脸呐、啊，妄为贪婪，他又上表要求要娶媳妇儿，娶媳妇儿还用上表吗？侯景这么大岁数没媳妇儿啊？不是，他得换一个正式的妻子，原先的妻子不是名门大族啊，要换谁家的呀？两家给他挑一个吧，要么是王家，要么是谢家。他都不傻，知道王谢乃是当时的门阀大族啊，要娶这样家的姑娘作为我的妻子。梁武帝这回没答应，回书写得很委婉，但是这个事儿不能满足你。为什么？梁武帝萧衍虽然重视韩人，重视庶族出身的人才，但是他对这士族门阀的大家庭也相当保护呢，不能乱了规矩瞎通婚，那还哪有庶族跟士族之分呢？所以不能应允，

什么？梁武帝萧衍虽然重视韩人，重视庶族出身的人才，但是他对这士族门阀的大家庭也相当保护呢，不能乱了规矩，瞎通婚，那还哪有庶族跟士族之分呢？所以不能应允，

那大谋士朱毅给顶回来了。朱毅大概是想起那300两金子了，也许是替着这梁武帝继续做这个人缘表示宽容大度，他回信给这鄱阳王萧范：你鄱阳王怎么就不能让国家容下侯景这样一个客人呢？和这论调这语气跟梁武帝感觉一模一样，一直拿侯景当客人。随后数次鄱阳王萧范上表，都被朱毅干脆压着也不发也不报，连回信都不回了。而侯景呢，秘密派人跟驻守在淮河上游的梁朝大将杨押人相约，他们打算一起造反。杨押人逮捕了他的使者，谁跟你造反呢？啊，你打算拉着我，我才不能跟你侯景这么一个跛人做些大逆不道之事呢。杨押人表面应允，实际连人质带书信扣下来送往建康。侯景还不料信儿呢，结果这人证物证都在，朝廷居然下诏书以使者赴建康之谕。没多久，俄谢遣之，过不了几天把他放了，没再问。您说这梁武帝萧衍够多昏庸，这已经到了极点了。你这等于把杨押人杨将军给卖出去了，不知他怎么想的。事已至此，侯景一看我也别捂着盖着的了，我呀。索性破罐破摔吧，他露出这副泼皮无赖相，上奏梁武帝，求梁朝杀掉杨押人。杨押人分明是诬陷我呀，他来个反咬一口，而且当朝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好，他还给提意见。现在是招兵买马，粮草充实，他说话的腰眼有点底气了。哪不对呀？朝廷跟魏国和他。

让林贺王萧正德这个大内奸作为平北将军。您瞧挑这人，把军事要地交给萧正德了。萧正德正打算耗子动刀窝里反呢，他连忙备下数十艘巨船，以渡芦苇为名，暗地里他把侯景的大军都用这大船偷偷运到长江这边来。人家没打仗，没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一剑，侯景的人马过了长江了。侯景渡江前还真嘀咕采石呢，那万一有人怎么办呢？萧正德高兴地告诉他，没人，我刚去过。嘿，侯景高兴，万事大吉啊，马上渡过长江，他的人马占据了采石。这军事要地一归了侯景，呵，他说话底气更足了。现在招兵买马招了多少人了？10000多了。健康城听说侯景已经过了长江了，呜啦一下跟放了定时炸弹一样，长翅膀了吗？怎么来的？健康城一片惊讶，连忙宣布全城戒严，都到了都城边了，你说多瘆得慌。太子萧纲也是一副戎装打扮，随时等着打仗，他亲自要指挥军事。可惜呀，朝廷这会儿还重用了内奸萧正德呢，让他带领精兵据守朱雀门，让他配合太子萧纲的两个儿子分别守住几个关键城门。侯景简直都快乐疯了，自己这边在姑苏慈湖这一带这进展顺利，不久一路进攻顺利的就到了健康城外的板桥了，而且派自己的参谋觐见梁武帝，有要当面谈的条件，书信写不明白，梁武帝召见。这谋士进来说有要事跟皇上单独谈，得并退左右。有中书舍人高善宝大声提醒啊，你是贼营派来的使者，到底有什么事情难以推测，你单独跟我家陛下面谈，万一伤着万岁呢？这高善宝高大人是一片忠心呢，您再看梁武帝宠信那谋士朱毅，好，这位朱夫子还想讨好那位侯景呢，当着侯景特使的面前他还要做好人呢，怒喝这高善宝，因为他的级别比这高大人高得多呀，你怎么那么没礼貌讲话呀？这位贵使乃是侯景派来的，怎么会是刺客呀？嘿，他还帮着人家说话，这贵使也真对得起这朱毅，拿出侯景的

0: 忙请君侧，就把他除了。
1: 哟，
0: 注意这惭愧呀、啊，连惭愧带害怕，就觉得脖子根那冒凉风，心想我拍马屁拍痔疮上了，他要取我脑袋，这怎么办呢？健康城里边一天比一天混乱，史书上说公司混乱，无父次第全都恢复不了了，军士们毫无约束啊，他们争相的冲入兵器库取兵器拿铠甲，也没有什么纪律可以约束了。现在城中真正能打仗的就这位杨侃杨老将军了。杨侃一看军队不能乱呐，一声令下，凡是犯法人全都斩呢，一连斩了几十个犯法的军卒，这才把部队给稳定住。自打梁朝建国以来40多年没打过什么仗，境内是一片平安，边关打仗那影响不到健康。现在健康城里乱成这样，就剩一位杨老将军了，这不是悲哀吗？史书说杨侃胆力巨壮，太子深仰仗之，太子对这杨侃很信任很器重。这杨侃那也是大户人家呀，西晋初年不有那杨户吗，这都是一脉相承啊。他是泰山人士，现在山东泰安杨家的是大族啊，他的祖父在刘宋时期就立过功勋，杨侃曾经在北魏做过泰山太守，后来率军反魏而归梁，投靠到梁武帝萧衍的帐下。他跟高欢的人一番苦战呢、啊，高欢代表魏国的强大势力来追击杨侃，一边打一边退，但是人家杨侃从容退出魏境，又说高欢可够能打的，居然就没伤了杨侃，一兵一卒都没有获得。你想这杨侃进退有方，多会打仗吧。由于知道很多自己手下的士兵都是北方人，家眷在北方，杨侃也没有南梅大部队全都跟自己走，多少年带兵带出感情来了，跟众人是洒泪而别，你们乐意回家北上的我绝不拦阻。面对这样有情有义的将领，当兵的们没一个不哭的，可谓情深意切。杨侃带领坚决跟自己走的人投奔梁国，到这儿来是屡立战功。现在杨侃已经老了，侯景的大军已经到了朱雀桥了，朱雀桥是当时秦淮河上一座著名的浮桥，谁在这守着呢？太子萧纲派那大内奸萧正德在这看着呢。这萧正德分兵两处，一边看着朱雀桥，一边守着宣阳门。朱雀桥这谁总负责呀？萧正德委以东宫大学士于信守朱雀门。这于信可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啊，写文章那是内行，那是高手，但是要说领兵打仗他还真外行。带领文武3000多人就在朱雀浮桥的北大营这儿，在这守着呢，就在这坐等死守，眼看着侯景的军队是逼近了朱雀桥。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侯景，兵困健康城，东宫大学士，那位文豪于信，带着人马就守在朱雀门旁的朱雀桥，眼看侯景的叛军就逼近了，连忙请示太子萧纲。这位萧纲跟这于信那都是文学界的高人名人，也都是军事上的大外行。不过这会儿萧纲比这于信有准主意，也就得他下令啊，他总负责呀，命令于信赶快把那浮桥拆喽，能够从正面减少一点侯景的兵锋啊，没瞧他再搭他不得耽误半天功夫吗？这本来商量好的被萧正德知道了，萧正德是内奸呢，他就怕侯景的兵马过不了这河呢。秦淮河你别看不大，你这要一点点过那也耽误时间，那早拿下健康城自己不早登基吗？他连忙劝太子萧纲，太子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他是堂兄啊，萧纲对他很器重，堂兄有什么高论呢？百姓如果看见浮桥都被拆了，难免会心惊肉跳，惊骇奔逃，城中不更乱了吗？你拆了桥就乱了民心了，倒不如静待敌军以观其变，浮桥在此他们也不敢随随便便的过来，到那样兴许能够阻遏敌兵啊。这什么理论，合着桥在那儿就空放着也甭管，敌人就不敢过来，他大概想来出空城计。这萧正德纯粹是在帮着侯景的大忙，最可恨就是太子萧纲居然就答应了，这真是天该灭梁。侯景军对于看着桥可不留着太方便了啊，迈着大步跨过浮桥就杀过来了。于信在大帐里边见敌人杀过来，他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就躲进朱雀门里边去了。一着急，这于信抄起一块甘蔗来，怎么呢？大概那甘蔗还没切呢，他拿着当兵刃了，这玩意儿能管什么用啊？就听外边箭如飞蝗啊，唰唰唰！一聊这大仗，大文人于信这么一看，好嘛，全是箭呐、啊！嗖的一箭奔他就来了，手里边这甘蔗还真用上了，当，把这凋零箭给剥落了。这大才子嗷的一声跳起来，弃军而逃，他跑了。萧正德呢？派自己的死党找着大船，先把这朱雀桥这浮桥有破损的地方给固定固定，迎接侯景来到健康城外。侯景列兵于内城的四周啊，健康城分外城内城，内城叫台城，梁武帝就在台城，太子也躲在台城了。侯景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能把外城给攻下来啊，现在整个南朝梁政权不就靠一个杨侃了吗？侯景到了台城四周之后，遍竖黑色大旗啊，百道聚攻，有路的地方就都有侯景的人，甭管是能不能打，反正先得嚷嚷啊。随兵都带着火炬，走哪就烧哪啊，他想烧掉几个城门来增加自己的斗志，剿灭城内的威风，趁机要烧出窟窿还能进城呢。老将杨侃率人退守内城，是据死相争啊，他亲自从打那门洞中往外射着贼兵，一会儿是射箭，一会儿拿那大槊往外捅啊，然后命人提桶浇水，干嘛？不有烧城门的吗？就拿着水灭这火，你这刚点着哗，水从天降，好在南京城里倒不缺水，这一下烧城门烧不了了。侯景一看这台城一直拿不下来呀、啊，纵火不行，那把这外城跟

0: 那成当件儿，这些能烧的都烧了吧，先不烧城门，先烧不烧你的军心。他把什么太子宫的士林馆的太傅寺啊，这些外城建筑全都给烧了，夜空里火光冲天，就为了鼓舞士气。而且侯景得给大伙来点实惠的，他把在南京城里抓着的美貌女子除了自个儿喜欢的留下来之外，全赏给将士，你们挑吧。这不成土匪了吗？好些将士一看这么些美女，这真是健康城里多美女，还得赶快把这城拿下来呀。稍事休整，侯景命人调队攻城，但是杨侃早已命城中百姓把那房都拆了，有石头，有大油锅，石头是往下砸的，大油锅是往下泼的，有那大浮桥大云梯的，杨侃给出主意，那油就别泼人，怎么的，光往那竹子上泼，得掌握这火候，竹子的木头的这种云梯它高高的靠在城墙垛口这儿，你敢等这敌人贼兵爬到一半的时候你往下泼，不为了浇人，就为浇这木竹啊，只要这油一浇上去，拿火就往下扔啊，真管用。好家伙，您看过那烤羊肉串吗？好些当兵的就在梯子当间一见射死的尸体趴那儿，他也不会动了，烧焦的烧坏的摔死的不计其数啊，攻城器具全都不能用了，这健康内城居然就攻不下来。杨侃还有智谋呢，当时城里边那位大谋士朱毅一看侯景已经攻不下来内城了，咱不能老这么被动防守啊，应该杨大将军带人马出击。杨侃一听恨得牙根都痒痒，心想朱毅你懂什么呀，朱大人万不可呀，仅出人若少不足破敌，就城里这俩人战斗力不足，如果出人若多一旦失利，门窄桥小要回来可不容易，那就等于被敌人包围了。朱毅一听老将军不敢去，我去。呵，这老文官还真看不起这老武将。好家伙，朱毅带着人马1000多位吧，到的城外就被人给杀回来了，根本就打不赢啊。果不其然，这才1000多人，这吊桥就挤不过来了，争着1000多人在一个短时间内要想过这吊桥，噼里啪啦掉下7-800，全淹死在河中了。秦淮河畔曾经是灯影幢幢，一片醉人的风景，今天死尸漂浮啊。侯景知道杨侃不好对付，他正着急呢，突然有人来报启禀大将军。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0: 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现实。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

0: 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雾气送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

0: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

0: 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3: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2: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

0: 遇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依然有很多的劳动者坚守在一线，默默奉献。他们以实干诠释担当，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敬业情怀，让奋斗成为劳动节最美的底色。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3月末，我市共为4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中长期融资担保，累计发放款规模1.2亿元，居全省前列。近日，2026年度全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公布，全省共205个行政村入选，其中我市上榜11个，建设周期为2到3年。这是安徽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公布的第4批

次精品示范村名单。至此，我市精品示范村建设数量达55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桥台毛婷婷，定远台曹明哲、郭静，明光台王卫国报道。五一假期依然有很多的劳动者坚守在一线，默默奉献。他们以实干诠释担当，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敬业情怀，让奋斗成为劳动节最美的底色。当人们尽享休闲时光时，南桥区肯蒂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节日休假，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以实干诠释担当，用默默坚守和辛勤奉献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敬业情怀，全力加快民生棚改工程建设步伐，让奋斗成为劳动节最美的底色。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垒砌墙体等工序有条不紊开展，全力抢抓建设进度。项目工地钢筋工班组组长李泰江说，肯蒂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清流路和紫薇路交叉口东南侧，为南桥区重点民生棚改安置工程，分一期二期统筹规划建设。其中项目一期于2024年10月开工，目前主体工程完成80%，装饰工程完成60%。项目二期于2026年1月启动建设，当前主体施工已完成50%，项目整体建设提及不稳，有序推进。项目施工方技术负责人刘延松说，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高质量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严把原材料采购等，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施工，确保尽快交付，打造群众放心的安居工程。据了解，该项目整体规划用地面积140.96亩，总建筑面积25.7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总套数1616套，总投资合计8.845亿元，整体包含16栋住宅、4栋商业，配套建设幼儿园及托育中心，配套服务用房、公配电房、大门等附属设施，同步建设人房及非人房地下室、水电气管网、室外景观、道路及智能化系统等基础配套。在定远县卢桥镇，邮政快递员方旭已经连续10年五一假期坚守在乡村投递一线。一个人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往返于7个行政村，日均行驶距离超80公里，收派包裹360件。中国邮政定远县卢桥营业部快递员方旭说，村里的老人大多数都不会网购，在外面打工的子女寄东西回来，我要亲自送到他们的手里才放心。我就守着这一条邮路，五一放假我在岗，乡亲们的生活才能更方便。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乡村发展越来越快，快递需求也越来越多，我就把每一件快递送到位，用踏实干活的劲头为咱们乡村发展跑好第一棒。卢桥镇青洛社区居民单峰说，小孩在外面打工，给我们有时寄点药、寄点吃的，都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家里。有时遇到我们行动不方便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重物都送到家里，顺便帮我们交一些水费或者代寄一些土特产。有他们在，我们在外面的小孩和我们的联系实在是太方便了。面对日益增长的农村寄递需求，方旭开始借助科技手段提升投递效率。今年当地邮政部门为乡镇线路配备了无人投递车，通过手机设定路线，无人车即可自动行驶至每个村级站点。这个五一，无人车和方旭一起坚守岗位，让乡村包裹的最后一公里跑得更快更稳。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迎来高峰。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加强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巡检，为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在宁洛高速明光市加山集服务区超充站，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张八岭供电所运维人员正仔细检查充电桩运行状态，排查安全隐患。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张八岭供电所运维人员戴天路说，我们提前组织人员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配电线路及相关供电设备进行巡检维护，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快速处置设备异常状况。为确保假期充电服务万无一失，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建立充电站停电紧急联系人制度，与高速服务区形成快速响应联动机制，每日开展专项特巡，确保充电设施稳定可靠。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三月末，我市共为4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中长期融资担保支持，累计放款规模 1.2 亿元，居全省前列。在推动精准对接上，我市大力推进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聚焦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造、绿色转型、设备更新等民间投资重点领域，建立高效服务机制，精准把脉企业需求，主动对接合作银行，探索将本地特色融资担保产品与政策要求深度融合，确保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间投资需求。在提升服务质效上，建立民间投资计划专项服务通道，健全政策清单、企业清单、责任清单、清单管理机制，优化尽职调查、落实反担保手续、放款审核等环节，实施定期调度，将审批时限最短压缩至两个工作日内，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时间成本。同时，我市深化银单协同，积极推进与金融机构战略协同，持续深化合作机制创新，构建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银单合作新格局，形成支持民间投资发展政策合力，推动金融服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宽专项计划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民间投资主体能够共享政策红利，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和动力。

互利共赢的赢单合作新格局，形成支持民间投资发展政策合力，推动金融服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宽专项计划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民间投资主体能够共享政策红利，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和动力。

民间投资主体能够共享政策红利，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和动力。日，滁州市村卫生室四亮行动启动会在凤阳县小岗村召开。开展村卫生室四亮行动，旨在把改革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连续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持续筑牢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网底。启动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小岗村卫生室服务阵地设置、服务时间公示、服务内容展示、服务标准落实等四亮试点成果。此次村卫生室四亮行动的启动实施，是我市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重要举措，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健康滁州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健康支撑。南桥台王东阳报道，当前南桥区 19.55 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与灌浆生长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南桥区农业部门紧盯小麦赤霉病防控这一首要任务，强化物资保障与技术指导，全力推进春季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日前，在乌衣镇一片高标准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上空平稳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动态监测苗情、伤情、病虫情及天气变化，指导农户精准把握见花打药关键节点，规范施药流程，优化防控技术，确保科学田管措施落地见效。南桥区小麦以镇麦、洋麦、宁麦等品种为主，整体对赤霉病抗性不强。记者了解到，针对春季连续阴雨天气易加重病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南桥区坚持早部署、早防控、早见效，将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统筹资源，集中发力，抢抓防控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区小麦一喷三防累计作业面积 32.6 万亩次，总体防治进度 83.38%。 该区统防统治覆盖率、高效对路药剂使用率均实现 100%， 防控进度位居全市第二。南桥区安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表示，该区正持续紧盯小麦生长后期管理，加密监测预警，加快作业推进，强化跟踪服务，全力以赴抓好病虫害防控与田间管理，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明光台周明娟报道，连日来，明光市加强卫生监督执法检查力度，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公共卫生安全。针对五一假期特点，明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执法人员聚焦人员密集、风险突出的重点场所，对宾馆、酒店、大型商超、影院、剧场、美容美发、足浴、沐浴等场所进行拉网式监督检查，督促各经营单位遵守各项卫生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和群众的卫生健康权益，为营造安全、卫生、舒适的旅游和出行环境保驾护航。全交台熊文君报道，5月3号，全交县14镇龙腾路夜市人流如织。作为该镇激活夜经济、丰富民生供给的重要举措，夜市自5月1号起一经开放便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升腾的烟火气为五一假期增添了浓郁的节日氛围。下午6时许，龙腾路夜市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齐排布的摊位前各色美食香气扑鼻，炒面、麻辣烫、砂锅等特色小吃摊位更是备受欢迎。摊主们忙碌翻炒，将新鲜菜品下锅，新鲜食材搭配独特秘制酱料，鲜香四溢，一口下去满满人间烟火味。这个五一，龙腾路夜市用美食汇聚人气，用文化凝聚活力，烟火气与文化味交织，勾勒出14镇繁荣热闹的夜间图景，也为全交县夜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关注一下天气。

今天我市晴转阴天，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8: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的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2026年5月1日至5日五一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甘肃近日印发方案，明确于今年6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将惠及80余万名80周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近日，成都海关所属成都双流机场海关在对一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图像存在异常。经过现场官员查验，查获未申报的人民币112万元及美金1.8万元，其中在该名旅客手提袋内查获人民币27万元，背包内查获人民币35万元，两个行李箱内查获人民币43万元，穿着的大衣左右口袋内查获人民币7万元，上侧口袋内查获美金1.8万元。海关已依法对上述货币办理暂不予放行手续。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持续，广州白云机场迎来了客流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假期过后，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将启动升级改造，11家国内航司全部转场至 T3， 乘客务必要留意行程变化。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5月6日到8日，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文体方面，五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男团对阵澳大利亚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总分3-0的成绩晋级16强。在五日首播的电视剧《喀什恋歌》片头，紧随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画面之后，新增了一帧独立画面，保护正版人人有责。从中致协了解到，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重要的提示语，将成为各大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北京时间5月5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亦泽决胜局顶住压力，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历史第二年轻世锦赛冠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5月5日，据北京日报报道，17岁孩子冒充监护人开通充值打赏权限，直播打赏超45万元。17岁的小刘在某直播平台实名注册，其账户绑定了父亲的银行卡。短短一年时间，小刘累计充值超45万元，全部用于直播打赏。小刘的父亲发现后诉至法院，要求平台返还打赏款项。法院审理认为，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该交易行为无效。综合考虑各方面过错程度，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近日，天津的沈先生和同伴坐顺风车去外地提车，途中司机犯困，开着智驾模式，结果直接打起了呼噜。沈先生后来把司机叫醒，称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感到很吃惊。他提醒各位司机，一定要休息好了再开车。如何提高候补成功率？候补购票成功率能否有个准确的预期呢？旅客越早提交候补订单，提交的车次加日期组合越多，提交订单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兑现的成功率就越高。同时，开车前8天、开车前48小时和开车前24小时这三个时间段，候补的成功率相对较高。近日，山东泰安高铁关门前一秒，一名儿童突然冲出列车，56岁的客运员边呼喊边拼尽全力冲过来，将孩子一把抱进怀里。经过联系，孩子母亲赶来车站接走孩子。提醒各位家长，请看好孩子，防止孩子被车门夹伤或跑下站台。五一假期期间，有游客吐槽四川巴塘一公园的公厕卫生状况恶劣，满地大小便，并被工作人员要求删除视频。对此，当地公开道歉，称已经对该公共厕所开展全面冲洗、深度保洁消杀，同时更换了破损设施，补充了洗手液等物资。人民锐评发文，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服务短板、管理漏洞和治理缺位值得深思。要想不在文旅领域的持续竞争中掉队，就要真正把里子工程抓实抓好，稳稳拖住口碑，不让掉队的服务辜负游客们的诗和远方。近日，四川甘孜万先生和同伴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发现一处迟迟未收起的帐篷，察觉异常后上前查看，发现露营男子

已经陷入昏迷，嘴唇发紫，意识不清。众人立即拿出葡萄糖、温水进行救助，男子慢慢地恢复意识。据万先生称，事发地点位于深山，没有手机信号，2公里内没有人烟，手机全无信号。同伴只能够徒步外出寻找信号报警，众人坚守施救一个多小时，最终等到救援队将高反男子平安护送下山。在此也提醒，高原户外风险极高，切勿盲目跟风露营进山，量力而行，敬畏自然。位于甘肃敦煌夜市的境界卫生间，自去年8月启用以来持续走红，大批外地游客不远千里纷纷前来打卡拍照。5月4日上午，记者也来到了这一处雅丹地貌的卫生间，看到玻璃外墙上写着“敦煌境界”四个字，从外观来看啊，仿佛写字楼一般，颇具几分高级感。卫生间的内部则以石窟为主题，不仅会有敦煌壁画，更置有敦煌特色绿植、香薰、休息区。二楼还设有咖啡机、行李寄存等，仿佛置身于某个景点。据此前报道，敦煌境界由近30年楼龄的八景楼改造而成。5月1日，湖北武汉交警在清镇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的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动静，遂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刚掀开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经查，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江某为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藏进后备箱，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对江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超员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5月5日报道，四川广元，近日一名5岁小男孩在公园玩滑梯时，被旁边外露的铁钉刮破了裤子，他没有一走了之，反而找来石头蹲在原地，把翘起的7-8枚铁钉一枚一枚全部敲平，就怕后续其他小朋友再被划伤。视频刚发到网上，网友还误以为孩子在捣乱，看清举动之后都忍不住为他点赞。事后当地住建局特意感谢这位叫杨宇龙的小朋友，也为孩子的细心善良敲响警钟，立刻开展公园安全设施全面排查整改。5月1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劳动争议案件。2014年，石某某入职某公司。2024年11月，公司通知石某某将其岗位调整至海外事业部埃及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石某某当即拒绝，公司关停其企业账号。随后，公司收到了石某某邮寄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石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补偿金23万余元。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5月4日，有网友发帖称，武汉天河机场立起了一块硬核幽默的安检提示牌，明确越王勾践不能随身带上飞机。5日，武汉天河机场相关的安检部门回应，近期恰逢出行旺季，携带越王勾践件、湖北省博物馆藏、文创纪念品的旅客明显增多，安检单日最多暂存了4-5把相关的文创宝剑。设立趣味提示牌，旨在精准普安检规定，引导游客规范出行。脊柱侧弯分为特发性脊柱侧弯、先天因素导致的脊柱侧弯、疾病因素导致的脊柱侧弯。医生介绍，80%的脊柱侧弯都是特发性的，也就是说，经过多年探索，并没有发现其发病的明确原因。数据显示，青少年儿童中发生脖子前伸不良体态的概率为95.9%，高低肩约为35%。医生提醒，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建议尽量不要饮酒，特别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时，不要喝酒，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衰竭。服用布洛芬期间饮酒或吸烟，还可能会增加发生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0: 五一假期狂睡觉反而更困更肿还长胖。研究证实，生物钟紊乱会直接导致代谢异常，更容易发胖。哪怕睡够八小时，只要作息混乱，照样伤代谢毁状态。守住三点，假期不胖不伤身。第一点，规律进食；第二点，少高脂饮食；第三点，保持稳定的作息。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
2: 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工程传来捷报，15利河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整体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南肥河湖路工程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部，北起锦绣大道，南至万泉河路，道路全长约990米，规划为城市快速路，道路标准宽度65米，其中桥梁段宽60米，主线双向6车道。近日，安徽宣城皖南野生动物园一只狞猫因为其圆润的体型与展板介绍的四肢纤细特征形成了反差，引发网络关注。园方对此作出回应，吃得好，体质好，一天吃好几顿鸡胸肉牛肉，有兽医定期体检，有独立的套房，外笼和内笼合起来将近80平米。网友评论，有编制的狞猫生活还是太好了。
1: 讯第一台，讯第一。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铁集团介绍，五月五日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当日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上海体育发布介绍，五月五日至十日，2026现代汽车谢剑世界杯赛陆家嘴金融城上海站将在浦东火热举行。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尽展百步穿杨的绝技。据统计，一季度江苏 GDP 达34483亿元，同比增长5.4%。全省13市中，有8市的 GDP 增速持平或高于全省均值，7市增速跑赢全省大盘。其中，苏州余宿迁以5.8%的增速位居全省首位，镇江、常州分别以5.7%、5.6%紧随其后。南京、南通、盐城保持5.5%的稳健增长，徐州增速5.4%，与全省水平持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五日13时06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作为全国票仓，江苏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五月一日到四日，江苏电影票房5794.92万元，观影人次超164万，均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四日，南京港至秘鲁线港新航线首航，长江黄金水道再添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五月五日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升高，万物繁茂，人体阳气渐盛，心气转旺，易出现心烦、失眠、乏力、血压波动等问题。中医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适当的晚睡早起，午后1到3点气温最高，大脑供血相对不足，易困倦，建议小睡30到60分钟，以改善精神状态。饮食上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

压波动等问题。中医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适当的晚睡早起，午后1到3点气温最高，大脑供血相对不足，易困倦，建议小睡30到60分钟，以改善精神状态。饮食上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

0: 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不小心将重50克的黄金饰品连同垃圾袋一起扔进了小区的垃圾桶。等他反应过来，匆匆返回时，垃圾桶早已被环卫工人清空。民警接警后，迅速调取监控排查，锁定贵重垃圾已经被转运至附近的中转站，随即安抚失主，并联动站点协助查找。为方便搜寻，中转站将整车13吨垃圾转运空地倾倒。民警与环卫工人合力耐心翻找数小时，经过不懈努力，装有黄金的垃圾袋被成功找回，物品完好无损。失主对工作人员的暖心帮助连连致谢。五一假期，泰州各大老字号早茶店门前长龙绵延，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邂逅一口地道的水城风味，感受苏超首冠城市的烟火温情。其中不少游客是冲着冠军城早茶而来，点上一杯标配的冠军套餐，鱼汤面、蟹黄包、烫干丝。据统计，五一假期泰州各大早茶门店客流同比增长超80%，部分老字号门店翻台率超过5轮，一座难求。5号上午，浙江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内，由37位当地渔民自筹1.5亿元建造的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顺利上水，标志着民间资金布局深远海专业科考领域取得重大成果。5日15点，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台州队对阵杭州队，在三门金陵体育中心主体育场热血开启。济公是台州历史名人，不少台州观众身着济公服饰组团来到赛场为台州队纳威助喊。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
4: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1000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

0: 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